0: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领事官员正系协助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澳洲公民返回澳洲。食品业界警告，因应中东战事，消费者购买食品杂货可能面临更高嘅价格。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前往南韩，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今日是2026年5月11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乘客和船员已经开始落船，澳洲领事官员正是协助澳洲公民由邮轮上返回澳洲。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目前正是返回各自的国家，并接受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世卫组织建议所有邮轮乘客进行42日的隔离。船上有四名澳洲公民和一名永久居民，澳洲领事馆人员正是协助安排他们返国。抵达之后，他们将会接受由州政府管理的隔离。世卫组织官员霍科夫表示，多个机构和政府参与了协助近150名乘客和船员落船的工作。
1: So the boat is off the coast of the Canary Islands in Tenerife.
0: 科霍夫说，目前这艘邮轮停泊在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附近的海域，船上正是进行小型的医疗评估，并有小船是将乘客送上岸，直接送他们登上返国的航班。这项是由西班牙领导、荷兰支持的积极协调行动，世卫组织亦都提供支持。预计该船只随后会驶往荷兰，并在那里进行全面的消毒。伊朗已经向美国回复最新的停火方案，但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美方最新方案包括结束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之后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而伊朗就表示，核问题应该留待日后讨论。伊朗透过巴基斯坦作出回应，呼吁各方进行以永久结束战争为目标的谈判，并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也都希望获得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能够安全恢复，不会导致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不过特朗普就表示，伊朗的要求完全不可接受，又指责对方玩弄手段，并表示美国不会在谈判问题上被利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就表示，特朗普仍然在尝试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华尔兹说，巴基斯坦作为斡船方，以国家元首之间的对话方式请求美方在恢复轰炸伊朗之前再给一次谈判的机会，这个对特朗普总统来讲完全是恰当的选择，因为他正是尽一切可能尝试外交的手段才会恢复敌对行动。另外，被囚禁的伊朗女维权人士应该是被囚禁的伊朗女权维权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吉斯穆罕默迪因病暂时获释。穆罕默迪的屋企人经营的基金会表示，这位54岁的活动家两星期前突发性心脏病发，在缴纳了一大笔保释金之后获得缓刑，被转移到去德克兰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他的丈夫表示，穆罕默迪的病情仍然危急，血压骤降之后连讲话都十分之困难。穆罕默迪因为倡导妇女权利和反对死刑而被监禁，他在2023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曾经呼吁伊朗当局释放他，人权组织亦都持续对伊朗的逮捕、处决和镇压示威是表示关切。翻返嚟澳洲，联邦预算案听日公布，将会包括5亿元的新拨款，来到协助落实改革澳洲环境法。财长查默斯说，即将公布的预算案将会提供拨款，以简化环境审批程序，从而推动包括房屋、能源和关键矿产等国家优先领域的投资。联邦政府早前亦都宣布，将额外拨出20亿元， 用作道路、水务、电力和污水系统等基建，来到兴建更多的住宅。查密斯接受 SBS 新闻访问时说，政府将回应社会对跨世代公平的关注，特别是年轻人获取发展机会的问题。
2: We have to see what's in the budget on Tuesday night.
0: 他说大家可以留意星期二晚的预算案，他们已经清楚表明对于外界讨论的一些问题，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重点是增加供应，这个挑战的开始，但不是全部。现时的房屋市场和税制并不公平，而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因此他们将回应民众对跨世代公平和其他问题的合理忧虑。而房屋部长欧尼尔就表示，政府正是透过释放土地、投资基建、培训技工以及清除阻碍房屋发展的障碍，推动房屋建设。自去年8月以来，政府根据《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成立的房屋专责小组已经批准兴建超过2万个住宅单位。当局表示，目前有望在今年7月前达成26000个新建住宅的目标。一国党表示，在新州 Flora 补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之后，正是准备进一步拓展到去西雪梨地区。今次补选结果令候选人法利成为一国党第一位在联邦众议院当选的议员，终结两党联盟在该选区长达数十年的控制，亦都令反对党领袖泰勒面临更大的压力。一国党现正计划趁势招募候选人，挑战工党的议席，包括能源部长鲍文位于西雪梨麦巴汗选区。一国党议员塞斯接受7号台访问时就说，越来越多澳洲人因为电价高企和生活开支压力而支持该党。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业界警告，因应中东战事，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杂货可能很快就会面临更高的价格。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全球石油和化肥供应骤降，推高了燃料、货运和制造成本。澳洲食品及杂货议会的政策总监麦格拉斯就表示，他们的成员企业已经承受了几个月的成本上涨压力，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面临压力，正在变得难以承受。
3: Right now, we're seeing a perfect storm hit Australia's grocery supply chain.
0: 麦格拉斯说，澳洲的食品杂货供应链正是遭受多重的冲击，包括中东地区的全球冲突、持续高企的燃料和能源价格，以及国内不断上涨的利率。由农场到仓库、工厂去到超市的货架，供应链每一个环节成本都在上涨，任何单一环节都难以独自应对这种压力。该会表示，偏远地区的制造业社区可能受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仍遣返澳洲的4名妇女和9名儿童之一。自 2019 年伊斯兰国组织瓦解之后，与该组织有关的家庭一直被拘留在这个营地。 警方话，考萨尔艾哈迈德喺2014年同丈夫及子女前往叙利亚，其后涉嫌将一名雅兹迪女子当作奴隶。佢目前面对包括奴役及贩卖奴隶罪等控罪，而扎纳布就被控奴役及使用奴隶罪。叙利亚一场儿童投球比赛期间，涉嫌发生反犹太言论事件。 一名女子被警方起诉。警方表示，事发喺星期六朝早叙利东区嘅一场比赛，当局接报只有人向犹太裔球员及其家属发表冒犯性嘅言论。涉案女子将会喺下个月17号出庭应讯。跟住再听翻国际方面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听日到后日率团到南韩，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布，会喺今个星期四至星期五访问中国。喺玻利维亚，燃料短缺同汽油价格上升，推动越嚟越多民众转用电动车。当地嘅油站大排长龙，加上民众关注燃油品质问题，令部分司机决定放弃传统嘅汽车。体育消息： 2027年沙特阿拉伯洲应该系2027年沙特阿拉伯亚洲杯分组抽签结果系出炉，澳洲足球队 Soccer Roos 被编入 D 组，将会同塔吉克、伊拉克同新加坡对决。今次亦都系澳洲将会遇上前主教练阿洛德，佢现时已经出任伊拉克国家队嘅主帅。财经消息。 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733点，系跌咗133点，总成交系6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9609点，系升咗12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6330点，系跌咗232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4179点，系跌咗唔够1点。 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系0.72235，对人民币系4.9131。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清晨有微雨，最高22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18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5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6度。 阿德雷德云层渐散，最高22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20度；达尔文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10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唔知即係你知唔知道呢即係流感啦同埋呢一啲普通感冒有咩分別呢？
2: 咁就要聽下今集嘅解釋澳洲，因為我哋嘅同事劉依晴就會同大家了解一下流感嘅症狀、傳播嘅途徑同埋一啲關於接種疫苗嘅資訊。
3: 你而家聽緊嘅係 SBS Audio 嘅播客解釋澳洲，可以幫你加深了解澳洲。
4: 就嚟到澳洲流感季节，大家有做好预防措施未呢？流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高峰期通常活跃在秋冬天，每年的六至九月之间。今集的解释澳洲就访问了三位临床专家，探讨哪些人最容易出现重症，几时应该接种年度的流感疫苗，还有澳洲现时为小朋友提供免针筒的疫苗接种选择。季节性流感常见，而且传染力极高，大多数感染流感病毒的人会在几日之内好翻，但是部分的人就面临较高的风险，可能会出现重症，甚至需要住院。在澳洲，2025年的死亡人数就超过1700人，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多人死于流感的年份。雪梨的全科医生、澳洲皇家全科医生学院的主席莱特就说，不少人低估了流感的严重性，包括可能引发肺炎和呼吸问题等的并发症。其实流感是一种严重呼吸道感染疾病。

0: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买个菠菜啦，如果大棵一棵都够噶啦。如果你话细棵窄窄嗰啲咧，就我谂咧两三棵啦。咁肥嘅牛肉片咧，咁就要200至250克啦。咁咧就喺啲韩式店里边咧都已经有噶啦，冇腌过噶吓。咁同埋咧，亦都我哋去普通嘅肉店咧，咁啊打边炉嗰啲咧薄片咧都可以噶。咁啊好啦，金笋啊即系红萝卜啦，咁要半条咧就将佢咧刨咗皮，就将佢刨幼丝嘅。

0: I'm here on the job site with Dale, who's a framing contractor.
1: Hey, good morning.
0: Dale traded up to Geico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for all his business vehicles. We're here where he needs us most.
1: Yep, they sure are.
0: We make it easy for him to save on all his insurance needs, all in one place, with coverage that fits his business and bottom line. Oh, I shouldn't have looked down.
1: It's all right.
0: We're so far up here.
1: Look at me. Take a deep breath.
0: Oh, I'm good. So good.
2: Get a commercial auto insurance quote today at geico.com and see how much you could save. It feels good to Geico.
3: 大概要九成熟就够噶啦，我肉咧唔需要太熟，一阵间我哋仲要将佢再翻煮嘅，住咧我哋咧就咧再烧热个镬，俾一汤匙嘅油，咁啊摆啲洋葱落去啦，就将佢咧就轻轻兜一兜啲洋葱，用慢火，兜洋葱见软身啦，炒嘅时间最好俾几粒盐，咁啊带出咧个洋葱嘅甜味嘅，一汁。 咁但係唔可以大火，大火呢，乾身咗呢，就變咗柴皮咁樣，就唔夠軟同埋甜汁滑㗎喇。咁兜完之後呢，就擠啲冬菇落去，呢個時間呢，開返大火，就將佢兜兜，然後呢，就擠埋啲金筍絲落去喇。咁呢個時間菠菜亦都洗好咗，就將佢呢切大概切短咁啦。 咁亦都擠埋落去，因為菠菜咧好快熟，甚至到咧有啲西人咧都生食嘅添，所有嘢擺咗落去啦。咁我哋跟住咧就將呢個嘅生抽啊、糖啊、芝麻油啊、咪呢調味料咧，同埋啲金水咧、菠菜兜勻咗去啦。咁跟住咧就點樣咧？就可以咧關火。咁啊，我呢剛才煮到九成熟嘅牛片咧，就將佢擺落去，冬粉就擠埋落去，跟住咧就攞啲鹽落去。 咁跟住呢，我哋就將佢呢開慢火呢，輕輕呢就將佢兜返勻佢，然之後呢試一試味，可以㗎啦。咁我哋將佢兜上個碟啊，或者個湯碗度啊，咁呢就灑啲芝麻油落去，咁呢亦都呢係帶啲香味，再加埋呢個白芝麻就可以上台食㗎啦。食嘅時間呢，咁我哋亦都可以用任何嘅醬去拌啦，或者唔需要都得。 咁但係菠菜呢，先行洗乾淨切短。如果呢唔喜歡菠菜呢，都可以用細芹去代替嘅。咁呢個菜式呢，佢呢就偏多一啲蔬菜嘅。如果想話呢個冬粉份量多啲，又可以按自己喜愛而加減嘅。咁通常呢，坊間呢就建議呢用呢個冬粉呢，就係將佢呢就話浸一陣間，咁然呢去煮，因為呢。 亦都呢，我又試過啦，直接再去煮，急起上嚟呢，效果分別呢都唔係好大嘅啫。咁而且都好方便嘅，大家不妨呢，就可以話買一包返嚟煮幾次都得嘅，不妨試一試啦。有時間呢，如果我哋呢，有時候啊，我哋呢放咗工好攰啦，冇胃口啦，咁咪試下做呢個叫做炒冬粉，有菜有肉，好簡單，又唔需要煮其他嘢，咁可以咁講，一碟就搞掂晒。 嗯，咁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啊。头先讲过啦，咁啊，不过咧，即系成日都觉得好似咧，要炒呢啲粉咧，可能咧要用好多油啊。咁啊，你睇有冇啲方法咧，可以喺炒呢啲粉嘅时候咧落少啲油咧？
0: 可以噶，我咪话有清鸡汤嘅，咁你可以咧就俾少少清鸡汤淋一淋喺度，变咗佢咧个粉咧又会湿湿地，亦都唔需要落油都得。
4: 咁啊，大家呢，就如果唔想有咁多油啦，嗱，可以參考下李太嘅分享啦。咁啊，用少少嘅清雞湯啦，咁啊，濕一濕佢，咁呢就唔使用咁多油啦，亦都更健康啦。咁今日呢，好多謝李太嘅分享。現在由胡天林為大家報道今日嘅新聞提要。 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乘客同船员已经开始落船，船上有四名澳洲公民同一名永久居民。澳洲领事官员正系协助澳洲公民由邮轮嗰度返回澳洲。邮轮红迪厄斯号嘅乘客目前正返回各自嘅国家，并接受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世卫就建议所有邮轮乘客进行42日嘅隔离。 伊朗已经向美国回复最新停火方案，但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美方最新方案包括结束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喺之后处理伊朗核计划问题。而伊朗就话核问题应该留待日后讨论。喺本地方面，联邦预算案听日公布，将包括5亿元新拨款嚟到协助落实改革澳洲国家环境法。 財長查默斯話，即將公布嘅預算案將提供撥款，以簡化環境審批程序，從而推動包括房屋、能源同。

0: 关键矿产等国家优先领域的投资。而房屋部长欧尼尔就说，政府正是透过释放土地、投资基建、培训技工以及清除阻碍房屋发展的障碍，推动房屋建设。一国党表示，在新州 Ferrer 补选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正是准备进一步拓展到去西雪梨地区。今次补选结果令候选人法利成为一国党第一个在联邦众议院当选的议员，结束两党联盟在该选区长达几十年的控制。这次新闻提议报道员交返给两位主持。
1: 系啦，咁都唔该晒胡天恒啊！咁时间嚟到咧，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就系即梦人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到 Isaac， 咁啊佢咧就系陪太太嚟墨尔本读书啦，咁啊由香港移居嚟澳洲生活。
2: 咁由于佢唔系专业移民嘅身份，为咗生活咁啊，先后做过中餐馆、货仓、送货司机，期间又经历咗裁员。咁喺呢段转变嘅过程当中，佢点样面对生活压力同埋适应澳洲嘅生活咧？
1: 系啊，听起上嚟咧，生活都真系唔容易噶。但是呢 Isaac 都是积极地面对，我们一起听一下 Isaac 的分享。

0: 谢，多谢你亲身嚟到 SBS 电台嘅直播室嚟同我哋访问啦，倾下偈啦，讲下你喺澳洲嘅人生啦，讲下你嘅职业同埋梦想。咁首先问下你先，你系咩嘅机缘巧合嚟到澳洲，或者系咪最初就喺墨尔本嗰度落脚啊？
1: 我最初都喺墨尔本落脚嘅，但系点解当初咁多移民地方会拣咗澳洲咧？系因为我十几年前嚟过澳洲一次，但系又好神奇喎，嗰次系冇嚟过墨尔本嘅。咁純粹因為跟住就老婆讀書啦，咁佢就因為要揀學校啊，讀嗰個 master， 咁佢就揀咗墨爾本，所以我哋就 stay 咗墨爾本啦。
0: 咁你因為太太讀書就嚟到墨爾本啦，你自己本人想唔想嚟墨爾本生活㗎？
1: 我自己本人係想嚟澳洲嘅，但又冇話特定要去邊個 city 咯。
0: 咁你對澳洲嘅印象點，或者你對墨爾本嘅印象係點呢？
1: 澳洲嘅印象俾我就好阳光与海滩嘅，都好符合我性格嘅。咁墨尔本就嚟咗之后，发觉原来呢度系应该系成个澳洲最多嘢食嘅地方，所以我都几中意呢度。
0: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最初嚟到澳洲，或者最初嚟到墨尔本嘅生活系点样，或者有冇同你预期类似啊？定系都有啲落差，或者适应方面啊，觉得点样啊？
1: 落差就唔算系有嘅，不过始终因为嗰时太太都仲系读紧书，咁佢个 visa 就最多都系翻嗰个兼职，咁就钟数唔多，咁啊人工唔多啦，咁到时一落步嘅时候又要交租，咁个仔又要俾学费，咁啊个钱银嗰度就会有压力咯。
0: 咁你出嚟報到嘅心情就係喺生活上面你都感到有啲壓力，係咪都唔係咁舒暢啊？
1: 因為始終冇本地工作經驗啊，所以第一份工都係比較難揾啲嘅。
0: 咁你初初嚟墨爾本有啲咩計劃，或者講一講你初初嚟嘅經歷啊？
1: 其實初初嚟個計劃都係諗住移民過嚟睇下可唔可以買間屋啊，或者住嘅地方舒服啲啊，個仔嘅學習環境會好啲咁樣樣咯。咁初初嚟到就最主要就忙揾工咯，同埋始終第一冇本土工作經驗，同埋自己英文唔算話好好，咁都去咗間中餐館嗰度做。咁就因為佢俾現金工啦，同埋佢嗰個 OT 就冇再補錢啦，咁所以做過咗一段短時間我都冇再做啦，因為都諗既然過得嚟澳洲冇理由都仲好似香港嗰一套咁樣樣啞忍嘅，都係決定唔做囉。
0: 咁呢個工作經驗有冇影響你對喺墨爾本生活嘅印象啊？
1: 开头都有嘅，开头就会觉得，会唔会系啲华人工啊，或者系餐馆工系会咁样样嘅？咁再之后再接触多啲人，就发觉其实可能系一小部分嘅工作系会咁样样，一啲公司系会咁样样，唔系大多数咯。
0: 咁第一份工作就做中餐馆啦，咁唔系咁理想嘅经验啦。咁之后又点样发展落去咧？有冇试下搵第二份工？又会唔会觉得初初落嚟，人生都唔系咁顺利啊？
1: 有嘅，开始觉得自己会唔会其实唔适合喺度啊，自己英文又唔系好叻，又冇咩一技之长，咁样都会有啲怀疑自己嘅。过咗一段时间啦，咁嗰时又咁啱买车，咁经济负担又多咗啦，买又系车之后。

0: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1: With me, Tim O'Callaghan. We're going back to when Canada came to terms with a dark hidden part of its history.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more than 150,000 Indigenous children were taken from their homes and sent to residential schools.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2: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5: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4: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
5: 那在广播开始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向这块土地传统的守护者 Camerigo 人表示敬意。首先要关注的是汉坦病毒，当地时间5月11日，也就是周一下午的6点20分，有四名澳大利亚公民、一名永久居民还有一名新西兰公民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乘坐政府支持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4: 他们的均未出现感染症状，但抵达澳洲后呢，将接受隔离和健康检查。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呢，隔离措施是预防性的。
6: I want to stress that our primary responsibility as a government, obviously, is to keep our.
4: 详细内容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
5: 今天周二了，会有现场说法，跟大家来关注物业法哈。新州社区土地法和物业法的一些重大变化，在4月1号其实就已经开始在生效了。今天早上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为大家邀请 MCLP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跟大家聊一聊社区土地和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问题。
4: 届时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
5: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云，请他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7: 今天国库部长将公布联邦财政预算案。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的澳大利亚人已离开西班牙。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的澳大利亚人已乘坐政府支持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5月11号星期一下午6点20分，四名澳大利亚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于离开特内里费岛，搭乘飞往珀斯的航班，机上配备了医务人员。所有乘客均未出现感染症状，但抵达澳大利亚后将接受隔离和健康检查。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隔离措施是预防性的。我想强调的是，作为政府，我们的首要责任显然是保障社区的安全和健康。我们也有责任将这些乘客接回家，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病毒的风险，无论这种风险多么微小。这些乘客将在珀斯附近的一处设施隔离至少3周。红迪乌斯号邮轮上的三名乘客在疫情爆发后死亡，预计该航班、该轮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珀斯。联邦反对党指责政府欺骗选民，因为政府违背了不改变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承诺。在2025年大选前，总理阿尔巴尼斯曾表示不会改变复扣税或资本利得税政策，但预计政府将在今天的预算案中收紧这些税收优惠。国库部长查姆斯表示，这些调整旨在解决他所说的住房市场和税收制度中的公平性问题，包括对年轻一代澳大利亚人的公平性问题。反对党财政发言人蒂姆·威尔逊表示，政府违背选前承诺的决定表明预算一团糟。
8: So in the coming days,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have to be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政府必须对其提出的欺骗和背叛行为做出全面透明的解释。政府必须在公告中明确说明规则是什么，以及哪些人将受到影响。今天国库部长将公布联邦财政预算案，绿党指责联邦政府优先考虑国防开支而非基本公共服务。绿党表示，工党应该专注于加强医疗保健、住房和残障支持，而不是增加军费开支。绿党参议员拉里萨沃特斯批评了与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警方表示，在新州西部发现了一具尸体，据信是涉嫌三起谋杀案的凶手朱利安·英格拉姆的遗体。自今年一月，索菲·奎因、内里达·奎因和约翰·哈里斯在卡吉利戈湖附近被枪杀之后，这名37岁的男子一直在逃。这具遗体是由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 Round Hill 自然保护区进行野生动物控制时发现的。助理警察局长安德鲁·霍兰德表示，这一发现或许能给当地社区带来一些慰藉。
2: There's been hundreds of police involved. Obviously, it's a relief for them.
1: 数百名警员参与了此案，显然找到这具遗体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尽管目前尚未确认死者是否为朱利安·英格拉姆，但最重要的是，这起案件的调查终于告一段落，卡吉利戈湖的居民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这给镇上的居民带来了一些慰藉，让他们可以放松下来。警方称，在附近发现的车辆正是英格拉姆在一月份枪击案发生之后离开小镇时驾驶的那辆皮卡。一对从叙利亚抵达澳大利亚后被拘留的母女，因涉嫌奴役罪名，在推迟保释申请之后将继续被羁押。昨天，卡萨尔·艾哈迈德和他的女儿泽纳布·艾哈迈德返回墨尔本治安法院受审，他们面临反人类罪的指控。此前有13人从叙利亚阿尔罗杰难民营返回澳大利亚，其中包括这对母女。在所谓的伊斯兰国垮台之后，他们被库尔德武装拘留，并在难民营中度过了7年。上周五，辩护律师表示，母女二人将立即申请保释，但是周一他们告诉法庭需要更多时间来评估这些复杂的申请。法庭将于下个月再次开庭审理保释申请。一名男孩在墨尔本的北墨尔本火车站被火车压住，身受重伤。5月11号下午4点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孩被火车撞击并压在车厢下。维州消防救援部门表示，消防员使用液压千斤顶抬起火车，救出了被困男孩。整个救援行动持续了近1个小时。这名男孩据信11或12岁，腿部严重受伤，已被送往皇家儿童医院。救援行动期间，多趟列车服务被取消。一名男子因涉嫌在布里斯班北部一座清真寺内进行言语威胁而被起诉。5月10日上午，警方接到报案称，一名男子前往位于 Bolt Hills 的塔克瓦清真寺并进行威胁。事件中无人受伤，该男子在警方到达前已离开。一名33岁的男子被控扰乱公共秩序和妨碍宗教场所活动。清真寺理事会表示，此次事件给信徒造成了恐惧和不安，这是6个月内该清真寺及其信众第4次遭到此类威胁。该男子将于5月22号出庭受审。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正义专员凯蒂·基斯表示，就澳大利亚原住民遭受的种族歧视问题展开全国性对话早已刻不容缓。在原住民事务部长马拉·恩迪里·麦卡锡的转介下，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事务联合常设委员会正在对针对原住民的种族主义、仇恨和暴力行为展开调查。该调查的公开听证会于5月1号在悉尼举行，随后于5月8号移至阿德莱德。基斯女士是卡安珠族、比里族、维迪族人。她告诉 SBS Living Black 节目，此次调查是一个揭露历史遗留种族主义并解决日益严重的针对原住民暴力问题的契机。
3: I think we're seeing more open.Violence directed at
1: 我认为我们看到针对原住民的公开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我认为新出现的问题是暴力事件的升级。现在情况已经到了危机时刻，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人们的生命因为种族主义而被夺走。

0: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走遍全国各地，并在所有州和领地举行公开听证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向他的政党和选民发出恳切呼吁，希望他们继续支持他，避免他所说的只会带来混乱的领导权争夺。上周斯塔默所在的政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了30多年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败，四名部长助理随后宣布辞职，这也促使一位前初级部长威胁说，如果斯塔默不能带来彻底的变革，他将寻求竞选领导权。斯塔默表示，他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与欧盟建立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将是未来发展的基础。
2: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0: 我知道人们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治感到失望，有些人甚至对我感到失望。我知道有人质疑我，我也知道我需要证明他们错了，而且我一定会做到。
2: And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0: 泰国前总理他姓希纳瓦在因腐败相关指控服刑八个月后获释，数百名支持者聚集在曼谷监狱外欢迎这位76岁的亿万富翁。他姓在自我流放多年之后于2023年返回泰国，他姓于2006年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引发了其农村支持者与泰国保守的保皇派和军方势力之间长达数年的政治分裂。他姓最初被判处八年监禁，后减刑至一年。当局表示，他获得假释是因为他年龄较大，表现良好，且再犯风险较低。欧洲歌唱大赛已拉开帷幕，数千名歌迷和表演者齐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开幕式游行。澳大利亚参赛歌手戴尔塔·古德莱姆与包括来自丹麦、芬兰和法国的歌手一同走上绿松石色的地毯，与欢呼雀跃的歌迷互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5月12号首场半决赛开赛前，塞尔维亚国家选拔参赛的重金属乐队 Levina 的成员接受了 SBS 塞尔维亚频道的访问。卢卡·阿兰·杰洛维奇表示，他和乐队成员正在不懈努力，力求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我们希望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这样在欧洲歌唱大赛之后，我们不会就此消失，不会成为众多参加过比赛就销声匿迹的乐队之一。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已经习惯了努力工作。首场半决赛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5点，在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平台进行现场直播。第二场半决赛将于周五早上举行，总决赛将于周日早上举行。在板球领域，少年天才接球手奥利弗·皮克首次入选澳大利亚国家队参加一日国际赛。这位19岁的维多利亚州小将是入选即将到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巡回赛的几位新面孔之一。米切尔·马什将担任队长，由于多名老队员要参加印度超级联赛，因此无法参赛。格伦·麦克斯韦落选了 T20 阵容，他选择前往美国参加美国职业板球联赛。首席选拔员乔治·贝利表示，能够给新球员在国际赛场上展现自己的机会，令人兴奋。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24 美元 ,1.21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23 元人民币 ,5.674 港币 ,22.737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即将公布，澳大利亚财富差距问题再次受到关注。慈善组织乐施会呼吁政府引入财富税等措施，以缩小贫富差距，并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该组织今年1月发布报告称，澳大利亚48位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全国底层 40% 人口财富总和。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最新社会调查还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人的财富压力高于5年前， 21% 的人过去一年至少经历了一次现金流问题， 25% 的人则表示无法在一周内筹集2000澳元应急资金。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已表示，代际公平将成为明晚联邦预算案的核心主题。外界普遍预计资本利得税折扣和负扣税政策的调整将被纳入其中。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新闻记者 Charis Chang 的报道，由龚月编播。
2: 前面给大家一直有在分享，我们除了很多的专题节目，还有很多的播客哈，而且收听我们的指定的播客，您答对了这个问题的话呢，还有奖拿，当然是前五名听众答对了的时候可以有奖。
1: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啊。这次参与活动的这个播客哈，是标题是这样的。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戴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了哪一部世界名著呢？
2: 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哈，这个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啊，搜索这个关键词，那答对了这是联想到哪一部世界名著，您就有机会获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稍后呢，谢庆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关注联邦法乐席位的补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9，接下来呢，谢欣和我和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的澳大利亚人已乘坐政府支持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20，四名澳大利亚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离开特内里费岛搭飞机往珀斯的航班，机上配备了医务人员。
1: 今天国库部长将公布联邦财政预算案，绿党指责联邦政府优先考虑国防开支而非基本公共服务。
0: 我们看到联邦反对党指责政府欺骗选民，因为政府违背了不改变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承诺。
1: 一对从叙利亚抵达澳大利亚后被拘留的母女因涉嫌奴役罪名，在推迟保释申请后将继续被羁押。
0: 警方表示，在新州西部发现了一具尸体，据信是涉嫌三起谋杀案的凶手朱利安·英格拉姆的遗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向其政党和选民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继续支持自己，避免他所说的只会带来混乱的领导权争夺。
0: 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在因腐败相关指控服刑8个月后获释。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0: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1: 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
0: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1: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
0: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4度。
1: 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
0: 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4度。
1: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谢谢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周六呢，英国党候选人大卫法利赢得了联邦选区法勒席位的补选，成为自1949年该选区设立以来首位赢得这一席位的非联邦党候选人。
1: 这是昨天的新闻有提到，在这个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选区当中，当选的议员一直以来是来自于自由党或者是国家党，但现在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改变。
0: 在生活成本上升、国际危机影响以及本土发生恐袭等多重压力之下，有专业人士表示，选民正转向保林·韩森领导的义国党寻求解决方案。
1: 义国党支持率的上升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凝聚力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 SBS 事实核查记者 Olivia De Iriel 的报道，由宁心编播。
2: 保林·韩森领导的义国党近期不仅在新闻头条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在民调中表现突出。最近一项 News Poll 民调显示，义国党目前在昆州的初选支持率最高，达到 30%， 高于工党的 27% 和联盟党的 23%。 而在二月初，澳大利亚人报公布的一项全国 News Poll 民调显示，该党初选支持率为 27%， 虽然低于工党的 33%， 但远高于联盟党的 18%。义国党由韩森于上世纪90年代创立，主张右翼民粹主义政策，常以反对多元文化和移民为竞选议题。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一个拥有一定忠实支持者的小党，但近期支持率的飙升前所未有。那么，为什么义国党的支持率会如此迅速的上升呢？三周前，南澳洲的选民前往投票站，选出谁将领导南澳洲。这是一场工党的压倒性胜利，但义国党在州议会下议院的席位从零增至四席。我们采访的义国党成员和支持者向 SBS 事实核查表示，他们支持率上升源于选民所面临的一系列压力的叠加。这些因素包括生活成本问题、国际危机带来的影响、本土发生的一起恐怖袭击，以及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运作失灵。如果我们当时能列出一份清单，对上帝说，能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好让我们在政治上更受欢迎，那我们也写不出一份比选举以来实际发生的情况更理想的清单。别误会，我们并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这并不是好事，但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发生完全是可以预见的。斯图尔特·邦兹曾代表义国党参加2019年和2025年新州亨特选区的联邦选举，但均未成功当选。他计划在明年的新州选举中再次参选，并表示义国党在南澳洲取得的选举结果对该党来说是一个积极信号。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对住房危机，而在2025年，自由党则已将燃油消费税减半、降低通胀和税负以及减少永久移民配额为竞选主张。与此同时，在西澳洲，一国党州领袖罗德·卡迪斯表示，该党的支持者对两大政党的政策方案并不满意。
4: It's been like the perfect storm.
3: 这就像是一场完美风暴。他说，转向一国党的并不只有联盟党的选民。近期民调也显示，虽然许多一国党的支持者来自联盟党的前选民，但也有一些人此前曾投票给工党、独立候选人以及绿党，而现在表示他们会改为投票给一国党。
4: I get contacted by many different people from
3: 我会接触到很多来自不同阵营已经受够了的人，不管是工党、自由党都有，并不只是自由党。这种说法认为我们只是在争取自由党的选票，完全不正确。一国党一直以来都主张收紧移民法律，其政策包括将移民规模削减超过50万，退出联合国难民公约，以及拒绝特定国家的移民入境。
4: The good migrants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now Australians.
3: 那些好的移民知道他们现在是澳大利亚人，我们希望优先照顾澳大利亚人，这就是一国党的立场，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维护移民的利益。一位一国党支持者告诉 SBS 事实核查，他之所以改变投票选择，是因为他认为主要政党将移民置于澳大利亚人之上，并提到他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以及社会住房提供方面的公共服务表示担忧。根据他的匿名要求，我们将不使用他的声音。一位制片人复述了他对我们的陈述。
5: Aussies are always waiting.
3: 澳大利亚人总是在等待，我觉得政府太软弱了。我觉得我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当我说我喜欢宝玲的时候，大家都说是的，我们喜欢她，我们支持她，我们会支持她。他本人是一名移民，20世纪70年代从约旦移居澳大利亚。他表示自己对移民问题感到担忧。
5: When I come to Australia, so beautiful.
3: 当我来到澳大利亚时，这里非常美好、诚实，一切都很顺利。有些人并不珍惜这个国家。来自欧洲的人比来自中东的人更好。我来自中东，但我真的不能这样评判。有很多人尊重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家，并做正确的事。乔丹·麦克斯威尼博士是堪培拉大学审议民主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说，目前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利于一国党取得良好表现。
6: Did I ever anticipate that the polling spike would be
3: 我没有预料到这次民调上升会如此之大，如此之快。没有，我认为没人真正预料到。在大约3到4个月的时间里，一国党迅速超过了联盟党，这确实相当前所未有。麦克斯威尼表示，该党崛起的最大因素是联盟党内部的失调。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也表示，他理解选民对该党感到失望。
7: But we respect the fact that those voters who might be thinking about one.
3: 我们尊重那些可能正在考虑支持一国党的选民，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重新赢得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6: You know the two breakups.
3: 两次分裂，保守派选民对自由党前温和派领袖苏珊莱伊的不满，我认为这些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还表示，近期邦迪恐怖袭击事件使选民转向该党，类似于2016年朗特咖啡馆围困事件之后，当时韩森重新进入议会。
6: So again here, leveraging the Bondi discourse to

0: 期呢，每升燃油价格呢肯定会回升到之前的一个价格水平，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来说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肯定是相当多的，因为呢加一箱油呢，肯定要多付将近20澳元嘛，所以一个月算下来，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生活的成本的这个压力的增加嘛，尤其是对于居住在这个郊区没有这个公共交通选择的家庭来说呢，这笔支出呢肯定会是比较多的嘛。因为这个澳洲燃油零售价格当中呢，有一部分是来自政府这个税收嘛，所以说这个税率恢复啊，意味着这部分成本会迅速反映在这个终端价格上，进而给通胀带来新的上行压力。这也恰恰是澳联储一直在努力压制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政策方向嘛。而从澳联储最近的反应来看呢，我觉得是已经得到了这样的证实嘛，就是在5月5号的时候已经升息了25个基点嘛。换句话说呢，澳联储已经预测到物价呢还会继续上涨，所以呢提前留出来政策空间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呢已经在趋于合作，以应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外部冲击。
1: 而且现在也不太明确这个油价是否还会继续上升，因为中东的战况呢也是瞬息万变。
0: 对的，因为减税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其实是让这个民众啊形成一种价格的预期，它的退出的这个代价呢，往往比这个未减税的代价呢更大。民众会觉得呢，就不是说像原来一样回到这个政策原点，而是好像是从钱包里被拿走了一部分钱一样。所以话呢，财长查尔莫斯曾明确这个警告说嘛，就是说延长税收政策第6个月的预算成本将会比较高，所以说呢，他不会这样的一个不要期待，告诉公众呢不要期待这个再延期。所以说呢，在同一时间呢，也有一部分这个政府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呢，没有完全排除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其实呢，政府反复强调呢，说这是临时性的。一方面呢，是在财政层面的财政政策层面上的一种自我保护；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政治层面上的变得更加主动嘛。因为如果是临时应急呢，到期回归正常，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定性呢，其实呢，也是政府在这个执行这样一个政策的时候埋下的一个伏笔嘛。而从当前的到期日和这个预算公布的时间来看呢，其实呢还有一个半月的窗口。我觉得呢，这也是政府给自己留的一个政策回旋的余地吧。尤其是在接下来一个半月之内呢，国际油价的走向呢将会直接决定政府的最终选择嘛。如果中东局势呢有所缓和，油价呢回落，政府呢就可以就是非常正常的退出嘛。如果油价继续维持在高位，甚至再度冲高，政府也可以体面的这样一个退出，因为他已经提前向民众打好招呼了嘛。即使是退一万步来说呢，就是油价上涨的已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的时候呢，政府也还是有空间呢，和这个民众说，我们可以重新讨论是否进行延期。
1: 蔡博士，您刚才分析的是从这个政府的角度，以及政府在财政层面、在政治方面的一个自我保护，他退出了的话，对于经济、对于这个民众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0: 肯定就接下来呢，就导致油价呢上涨，然后呢，油价上涨呢也会扩散到其他的这样的领域，包括物价的上涨、通胀的加大、澳联储呢继续升息，然后呢，金融市场肯定会变得疲软。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吧。所以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东的局势还是关键性因素，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没有缓和迹象的，而且从最近的一段时间石油价格市场的表现来看呢，还在继续冲高。所以说未来澳洲经济的面临滞胀的风险仍然是非常高的。我觉得
1: 具体这个滞胀的表现是怎样的，
0: 就是物价上涨，然后经济增速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略微的衰退的迹象。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对蔡一飞博士的采访，以上为嘉宾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嗯，来看看租赁的话题了。在澳大利亚哈，俊杰，能找到一套合适的出租房，对很多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价格高低的问题，而

0: advertising.
1: A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2: SBS Pop Europe.
1: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3: You want more?
2: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1: On DAB Radio, online,
2: the SBS Audio app,
1: and SBS On Demand.
4: 补助生活的群体来说，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真正负担得起的房源，而唯一符合标准的是阿德莱德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合租单间。
5: 接下来我们听听 SBS 新闻记者 Jack Revere 的报道，由本台记者陈龙编播。
6: 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您知道吗，在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东北郊，一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每周租金125澳元的合租房单间成为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存在。它是当下全澳唯一一处领取求职者补助津贴的人能够负担得起的出租房。专注老年护理与社区服务的慈善机构澳洲圣公会在其2026年租房可负担性快照报告中指出，对于一名无赡养负担领取最高两周 817.5 澳元补助的单身人士而言，几乎不存在任何可负担住房。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住房支出如果超过家庭预算的 30%， 即被视为进入财务压力区间。对于领取求职者补助、能源补贴以及最高额度联邦租金援助的人来说，其每周可承受的租金上限仅为 135.75 澳元。而现实是，几乎没有任何房源符合这一门槛。圣公会住房事务负责人罗布斯托克斯直言，这些数据所揭示的是一种生活现实的根本性转变。他说，曾经的澳大利亚梦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靠近亲友，通勤方便。而如今，人们如果能找到一处不会立即将自己拖入财务困境的租房，已经算是幸运了。圣公会已经持续近20年追踪租房可负担性问题。斯托克斯表示，这一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持续升级并且不断蔓延。他批评围绕住房供需关系的反复争论正陷入空转，政策层面急需更具力度的结构性调整，以确保所有澳大利亚人能够获得基本的居住保障。南澳这处被圣公会称为全澳唯一可负担房源的物业，位于阿德莱德费尔维尤公园社区，是一栋建于1966年的三居室住宅当中的一间分租房，房间面积为 9.29 平方米，租客需要与其他人共用浴室、卫生间以及洗衣设施，并且不允许携带宠物。挂牌信息显示，租金为每周125澳元，可能包含停车位使用权。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房产本身也见证了市场的巨大变化。2002年，该物业成交售价为 11.7 万澳元，如今它的估值已经接近87万澳元了。而在2003年，整套房屋的租金仅为每周200澳元。在地理位置上，费尔维尤公园位于阿德莱德东北郊，紧邻阿德莱德山，驾车前往市中心约要40分钟，公共交通约45分钟，属于典型的低密度住宅区。SBS 新闻已就该房源联系房主寻求置评，但尚未获得回应。在政策建议方面，圣公会呼吁政府每年新增至少10,000套社会保障住房，并在住房开发当中优先配置可负担住房。同时，该机构建议将求职者补助提高至每天80澳元，增加联邦租金援助，并进一步强化租客权益保护，以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租房压力。此外，报告还提出应该扩大针对家暴受害者的紧急与长期住房供给，并且在新南威尔士州加强针对老年人的无家可归预防服务。联邦政府方面则表示，当前正在尽一切努力提供支持，但也承认许多人正面临艰难处境。一名政府发言人指出，联邦租金援助已经提高超过 50%，联邦政府还与各州及领地合作，限制租金上涨并禁止租金竞价，同时正推进一项100亿澳元的投资计划，用于建设 5.5 万套社会及可负担住房。不过，该计划主要通过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实施，计划在2029年之前完成，且在今年早些时候因进展缓慢而受到批评。

0: 了两年之后，仅完成了略高于 2% 的目标。尽管澳大利亚每年平均新增约 14.5 万套住房，但圣公会的分析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总量，而在于价格结构。报告写道，如果新增住房以市价进入市场，那么即使数量增加，也不会改变低收入群体难以负担的现实。报告还指出，住房可负担性恶化的趋势已经从低收入群体扩展至更广泛的劳动人口。过去，一个依靠两份最低工资收入的四口之家，可以负担全澳超过四分之一的出租房源，而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 14.8%。对于单亲家庭仅为 3%， 而对于领取最低工资的单身人士，则仅有 0.56% 的市场房源仍属于可负担范围。圣公会认为，这表明工资增长与租金上涨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使得可负担住房在市场中的占比持续萎缩。报告同时强调，这一体系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过去20年政策选择的结果。其中，约翰霍华德政府于1999年实施的资本利得税折扣及复扣税政策被认为在长期内重塑了市场激励机制。随着5月12日联邦预算案临近，资本利得税与复扣税的改革再度成为焦点。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在接受第七频道日出节目采访时提到，代际公平将成为本次预算的重要主题之一。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其预算前瞻中指出，资本利得税重大改革似乎已成定局，而复扣税甚至可能被完全取消。不过，查莫斯态度仍显谨慎。他说，距离预算案还有不到两周，市场上总会有很多的猜测，一些关键讨论尚未最终敲定。圣公会对此持审慎态度，认为若改革未触及根本激励机制，将难以改变市场行为。报告指出，当前体系更多是在帮助已具备优势的人群积累资产，而非扩大住房获取的机会。另一方面，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则将住房负担问题与移民规模及海外投资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降低移民来缓解需求压力，并明确反对调整复扣税政策。他说，如果你对住房征税，就会减少住房供给，并将相关改革称为对澳大利亚梦的打击。对此，查莫斯反驳称，泰勒并不了解普通澳大利亚人的真实处境。根据圣公会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复扣税收益流向收入最高的 25% 人群，而这一群体同时获得了超过 80% 的资本利得税折扣收益。报告最后指出，税制改革本身无法弥合收入与租金之间的差距，但它可以改变塑造市场运行方式的关键驱动因素，并在长期影响住房的价值与用途。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新闻记者 Jack Ravel 的报道，由陈龙编播。
2: 那不要忘了，今天周二我们还会有现场说法哈。今天呢，要从新州的社区土地法和物业法聊起。
1: 届时邀请郑伟旭律师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法律改革哈。非常欢迎在8:20之后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
2: 是。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听到的这个钢琴曲呢，是电影《流水落花》的主题曲。那么这个主题曲的名字呢，是《我这样活了一天》。
1: 我这样工作了一天，我觉得可以。现在有个词儿，以前不叫青梅竹马，叫青梅牛马，就一块儿在职场上，一生一丝一双人。
0: 反正这个在我们的清晨，在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在我们广播的陪伴下呢，我们这样开心的一天就怎么开启了哈，阳光的一天。
1: 嗯，
0: 在现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8:00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云，请他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今天国库部长将公布联邦财政预算案。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的澳大利亚人已离开西班牙。一名男子因涉嫌在清真寺进行言语威胁而被起诉。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撤离的澳大利亚人已乘坐政府支持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5月11号星期一下午6:20，四名澳大利亚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离开了特内里费岛，搭乘飞往珀斯的航班，机上配备了医务人员。所有乘客均未出现感染症状，但抵达澳大利亚后将接受隔离和健康检查。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隔离措施是预防性的。我想强调的是，作为政府，我们的首要责任显然是保障社区的安全和健康。我们也有责任将这些乘客接回家，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病毒的风险，无论这种风险多么微小。这些乘客将在珀斯附近的一处设施隔离至少3周。红迪乌斯号邮轮上的3名乘客在疫情爆发后死亡，预计该航班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珀斯。联邦反对党指责政府欺骗选民，因为政府违背了不改变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政策的承诺。在2025年大选前，总理阿尔巴尼斯曾表示不会改变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政策，但预计政府将在今天的预算案中收紧这些税收优惠。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这些调整旨在解决他所说的住房市场和税收制度中的公平性问题，包括对年轻一代澳大利亚人的公平性问题。反对党财政发言人蒂姆·威尔逊表示，政府违背选前承诺的决定表明预算一团糟。
3: So in the coming days,
2: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政府必须对其提出的欺骗和背叛行为做出全面透明的解释。政府必须在明天的公告中明确说明规则是什么，以及哪些人将受到影响。今天国库部长将公布联邦财政预算案，绿党指责联邦政府优先考虑国防开支而非基本公共服务。绿党表示，工党应该专注于加强医疗保健、住房和残障支持，而不是增加军费开支。绿党参议员拉里·萨沃特斯批评了与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相关的拟议削减措施，他认为在生活成本危机期间，弱势澳大利亚人被抛在了后面。
4: Now, Labor are saying that they will cut money from the NDIS.
2: 现在工党说他们要削减 NDIS 的资金，让16万人离开该计划，削减基本公共服务的资金，但他们却能拿出530亿澳元用于战争和武器，以安抚唐纳德·特朗普。联邦政府表示，预算削减措施旨在确保 NDIS 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继续投资于基本公共服务和国家安全。警方表示，在新州西部发现了一具尸体，据信是涉嫌3起谋杀案的凶手朱利安·英格拉姆的遗体。 自今年一月，索菲·奎因、内里达·奎因和约翰·哈里斯在卡吉利戈湖附近被枪杀后，这名37岁的男子一直在逃。这具遗体是由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 Round Hill 自然保护区进行野生动物控制时发现的。助理警察局长安德鲁·霍兰德表示，这一发现或许能给当地社区带来一些慰藉。
5: There's been hundreds of police involved. Obviously, it's a relief for them.
2: 数百名警员参与了此案，显然找到这具遗体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尽管目前尚未确认死者是否为朱利安·英格拉姆，但最重要的是，这起案件的调查终于告一段落，卡吉利戈湖的居民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这给镇上的居民带来了一些慰藉，让他们可以放松下来。警方称，在附近发现的车辆正是英格拉姆在一月份枪击案发生后离开小镇时驾驶的那辆皮卡。一对从叙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被拘留的母女，因涉嫌奴役罪名，在推迟保释申请之后将继续被羁押。昨天，卡萨尔·艾哈迈德和他的女儿泽纳布·艾哈迈德返回墨尔本治安法院受审，他们面临反人类罪的指控。此前有13人从叙利亚阿尔罗杰难民营返回澳大利亚，其中包括这对母女。在所谓的伊斯兰国垮台之后，他们被库尔德武装拘留，并在难民营中度过了七年。上周五，辩护律师表示，母女二人将立即申请保释，但周一他们告诉法庭，需要更多时间来评估这些复杂的申请。法庭将于下个月再次开庭审理保释申请。一名男孩在墨尔本的北墨尔本火车站被火车压住，身受重伤。5月11号下午4点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孩被火车撞击并压在车厢下。维州消防救援部门表示，消防员使用液压千斤顶抬起火车，救出了被困的男孩。整个救援行动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这名男孩据信11或12岁，腿部严重受伤，已被送往皇家儿童医院。救援行动期间，多趟列车服务被取消。联邦政府敦促移民警惕诈骗移民中介，并举报从事不道德行为的中介。上个月，澳大利亚出台了更严格的移民顾问监管措施，包括提高行业标准、道德要求和执法力度，旨在提升该行业的诚信度。其中一项改革是，移民中介必须接受年度道德培训，并定期复习其义务，才能继续协助人们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公民海关和多元文化事务助理部长朱利安希尔在接受 SBS 古吉拉特语频道采访时表示，寻求建议的人士应该只选择在移民中介注册管理局注册的中介。
5: And in Australia, if you're not a registered agent or a lawyer,
2: 在澳大利亚，如果你不是注册代理人或律师，提供移民建议或者协助帮助他人填写表格，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都是违法的。除非你是注册代理人，否则在澳大利亚提供移民协助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任何诈骗代理人的广告，请举报。
5: Please report them.
2: 仅在四月份就有五名注册移民代理人面临纪律处分，包括警告、停职或吊销执照。一名男子因涉嫌在布里斯班北部一座清真寺内进行言语威胁而被起诉。5月10号上午，警方接到报案称，一名男子前往位于 Bot Hills 的塔克瓦清真寺并进行威胁。事件中无人受伤，该男子在警方到达前已经离开。一名33岁的男子被控扰乱公共秩序和妨碍宗教场所活动。清真寺理事会表示，此次事件给信徒造成了恐惧和不安。这是6个月内该清真寺及其信众第四次遭到此类威胁。该男子将于5月22号出庭受审。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正义专员凯蒂基斯表示，就澳大利亚原住民遭受的种族歧视问题展开全国性对话早已刻不容缓。在原住民事务部长马拉恩迪里麦卡锡的转介下，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事务联合常设委员会正在对针对原住民的种族主义、仇恨和暴力行为展开调查。该调查的公开听证会于5月1号在悉尼举行，随后于5月8号移至阿德莱德。

0: 基斯女士是卡安朱族、比里族、维迪族人，她告诉 SBS Living Black 节目，此次调查是一个揭露历史遗留、种族主义并解决日益严重的针对原住民暴力问题的契机。
1: I think we're seeing more open violence directed at.
0: 我认为我们看到针对原住民的公开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我认为新出现的问题是暴力事件的升级。现在情况已经到了危机时刻，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人们的生命因为种族主义而被夺走，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走遍全国各地，并在所有州和领地举行公开听证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两名被中国监禁十余年的美国公民的家属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力促他们获释。大文米歇尔·亨特和纳尔逊·威尔斯二世因为涉嫌毒品犯罪而被判刑，他们的家人称两人分别参与了所谓的盲罗贩毒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牵扯携带毒品。亲属表示两人目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正在寻求人道主义释放。纳尔逊·威尔斯表示无法帮助儿子，让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3: My child needs me and I can't help him. I can't do anything.
0: 我的孩子需要我，但我却帮不了他，我什么都做不了，这让我彻底崩溃。我不在乎癌症，也不在乎自己的心脏，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的儿子，我帮不了他。中国官员表示，这对犯罪者因为严重毒品犯罪而被定罪，目前正在依法处理。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向他的政党和选民发出恳切呼吁，希望他们继续支持他，避免他所说的只会带来混乱的领导权争夺。上周斯塔默所在的政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了30多年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败，四名部长助理随后宣布辞职。这也促使一位前初级部长威胁说，如果斯塔默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他将寻求竞选领导权。斯塔默表示，他计划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与欧盟建立重大飞跃，他认为这将是未来发展的基础。
4: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0: 我知道人们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治感到失望，有些人甚至对我感到失望。我知道有人质疑我，我也知道我需要证明他们错了，而且我一定会做到。
4: I know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0: 泰国前总理他姓希纳瓦在因腐败相关指控服刑8个月后获释，数百名支持者聚集在曼谷监狱外欢迎这位76岁的亿万富翁。他姓在自我流放多年之后于2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来自丹麦、芬兰和法国的歌手一同走上绿松石色的地毯，与欢呼雀跃的歌迷互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5月12号首场半决赛开赛前，塞尔维亚国家选拔参赛的重金属乐队 Lavina 的成员接受了 SBS 塞尔维亚语频道的采访。卢卡·阿兰杰洛维奇表示，他和乐队成员正在不懈努力，力求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2: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this opportunity.
1: 我们希望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这样在欧洲歌唱大赛后，我们不会就此消失，不会成为众多参加过比赛就销声匿迹的乐队之一。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已经习惯了努力工作。首场半决赛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5点在 SBS 电视台和 SBS On Demand 平台进行现场直播。第二场半决赛将于周五早上举行，总决赛将于周日早上举行。体育消息，在板球领域，少年天才击球手奥利弗·皮克首次入选澳大利亚国家队参加一日国际赛。这位19岁的维州小将是入选即将到来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巡回赛的几位新面孔之一。米切尔·马什将担任队长，由于多名老队员要参加印度超级联赛，因此无法参赛。格伦·麦克斯韦落选了 T20 阵容，他选择前往美国参加美国职业板球联赛。首席选拔员乔治·贝利表示，能够给新球员在国际赛场上展现自己的机会令人兴奋。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24 美元、 1.21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23 元人民币、 5.674 港币、 22.737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谢谢陈云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那么听众朋友，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收听到我们早间的新闻，你也可以在稍后的 SBS Audio App 应用程序上或者我们的网站上呢，收听到我们的早新闻的回放。那么收听我们系列播客内容，那么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并在社交媒体平台私信给我们正确答案的听友呢，就能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那么参与这次活动的播客呢，是标题为澳洲淘金华工阿华的百年悲情，斯麦斯奈尔街头雕像背后的往事中，节目主持人说他联想到了哪一部世界名著呢？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音频故事，告诉我们答案啊！您搜索这个播客的标题呢是雕像背后的往事 SBS， 那么非常欢迎您来收听，希望您能很快的找到答案。在稍后呢，我们为您带来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邀请郑文君律师和我们聊一聊近期已经生效的新州社区土地与物业管理法方面的知识。非常欢迎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那么稍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1: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TAF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各种不一样的新项目的话，他们对于未来的那个开支会比较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方法来去理解。可是这个是第三方核实的话，如果通过第三方核实未来还是有一些出入或者是有重大的一些改变的话，那对于买方来说，他们多了一个途径来去追责那个责任。因为一方面是可以通过那个原始的开发商，可是这个开发商一般项目结束了之后都会注销，所以现在多了一个途径，就是可以跟那个原始独立的那个核实的那个公司来去追责责任，就是如果他们觉得当时这个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基金的金额是不合理的话，那为什么他们会去核实或者是批准，这个就是多了买方的一个途径来去追责责任。
2: 就是这个 community land， 我把它直译为叫社区土地法，是不是普通民众的这个土地都属于这个范围呢？
1: 这个community title 的话，就是它一些社区，它是有一点点类似那个业主委员会，只是说业主委员会是针对那个公寓，那个 community land 的话，可能就是是开发的 townhouse 都是有独立的土地的，可是也是组织为一个业主委员会的管制的一个架构。
2: 您刚才提到这个独立核实的公司哈，如果是比方说这个开发新公寓或者新楼盘的这个建筑商或者开发商，他这个开发完了之后就注销了或者之类的哈，如果之后发现这个维修不合理或者物业费不合理的话，可以请这个独立核实公司来做出解释哈。除了做出解释，这个独立的核实公司还需要比方说承担责任吗？
1: 工料测量是它有一些标准才可以去签署这个 MIS。第一的话，有关这个签署方的话，它不能跟这个开发商有任何关系。那个法规的话也是写得比较清晰，就是你或者是你间接性的不能是他们的员工或者是有任何的利益关系。第二的话，就是他们因为是有执照的那个工料质量师，所以他们也是会有相关的那个保险。所以如果他们未来签了这个不合理或者是有疏忽的这个疏忽成分的这个基金报告的话，就算这个公司不在，他们当时的那个保险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可以追回逃回责任的一个保障。
2: 是当时就是请他们这个独立测量师或者核实公司来核实当时买的保险可以去承担之后的这个损失是吗？还是之后后续坚持需要买的保险呢？
1: 就是看他们签的时候，如果签的时候他们有带执照有保险的话，就算未来他们被注销了，这个保险依然存在的，因为他们签署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在那个保的那个范围里面。
2: 您刚才提到这个新规生效之后叫十年的这个长期维修基金计划，我把它翻译为叫 Capital Works Fund Plan 哈，需要采用一个统一的格式哈。您不知道您看过这个十年长期维修基金计划的这个统一标准格式之前有区别吗？
1: 它是比较多了几个必须要申报或者是考量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他们用的材料，或者是他们维修的那个warranty， 或者是他们能预料到他们那个这材料的那个 depreciation， 这些未来的那些费用的话都是需要考量在里面。然后额外就是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和关键的，就是他如果这个开发他是要锁定你必须要用哪一家，比如说电力公司或者是咨询公司的话，这份报告也必须要列出这个要求。因为他们去开发的时候有可能是跟一些电力公司或者是咨询公司签好了一个这长期的

0: 一个合同，
1: 就多少年不能变啊？
0: 对，多少年不能变，他们才会去去花钱来去帮你去建立这个设备。所以就是这种的话，有可能如果是比较小的公司，或者是开了这已经是投资了这笔钱进去你那个项目的话，它的那个相对的那个电费或者是咨询的那些费用的话，可能就会相对比较高。
1: 嗯，就是在这个物业维修方面有个，我把它翻译为特别分摊费哈，叫 special levy。这个十年长期维修基金计划如果是健全的话，是不是就能减少这个 special levy 的情况呢？
0: 对，这是这个是被核实过的 MIS 的其中一个用意，就是未来那些owner 就不会有一些特别大的或者是额外的那些 special levy。他们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晰的了解说他未来可能需要支付的那些费用。
1: 嗯，非常感谢郑律师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发送短信至04489993239参与节目，向郑律师的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喂，张先生您可以听到说话吗？好，那么您先讲。
2: 我已经报过警了，有个人呢，常常破坏我的车子，但是我跟警方说，我说怀疑他，不是他，只是怀疑他，警方有把我立案了。那么如果我在媒体上面说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说是只是谁。这个有关这个案件啊，在媒体上报，那么对方可不可以告我是诽谤他的罪名和赔偿呢？
0: 如果你只是分享说你的那个过去的那个经历的话，那单纯这个是不会造成那个诽谤。可是如果你提供那个信息，包括名字或者是相对的信息，是能让到第三方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而且你的那个经历或指控是错误的或者是虚假的话，那对方是可以有考虑要不要去提出那个诽谤的这个诉讼。可是如果你没有点名，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让一个普通的那个听众来准确的确认这个你所说的人是谁的话，那这个是不会造成诽谤的。
1: 嗯，好的，谢谢。
2: 我有个问题就给你，他常常呢破坏我，就是想我去告是放在媒体方面让他告我诽谤，那么我有什么其他方法是避免他这样做呢？叫破坏我的车呢？
0: 对，这位听众，我记得我们是之前也是有通过这个电话。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建议是，因为你的车你说是停在路边，可是你还是可以制作一些监控的这些设备，在车内也好，或者是在你房子门口也好，有一些车内的那些监控设备的话，是如果会被碰撞或破坏的话，它会自动开来去制录像。所以是你可以考虑，怕如果你是怕说有人会破坏你的车子的话，你可以在车内去装这种摄像头来去举证也好，或者是保护你的那个财产也好。
1: 嗯，当时好像郑律师还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自己没条件装的话，就是尽量把车停在一个有摄像头的地方。
2: 好，是我有发这个信息的，你们可以把它删除，因为我在电话说了啊。
1: 好的，谢谢张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9，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6，接下来我为您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继续来马上接听听友电话。从爆发汉坦疫情的邮轮上撤离的澳大利亚人已乘坐政府支持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所有乘客均未出现感染症状，但抵达澳洲后将接受隔离和健康检查。今天国库

州长查姆斯将公布联邦财政预算案，绿党指责联邦政府优先考虑国防开支而非基本公共服务。联邦政府敦促移民警惕诈骗移民中介，并举报从事不道德行为的中介。警方表示，在新州西部发现了一具尸体，据信是涉嫌三起谋杀案的凶手朱利安·英格拉姆的遗体。一对从叙利亚抵达澳洲后被拘留的母女，因涉嫌奴役罪名，在推迟保释申请后将继续被羁押。一名男孩在墨尔本火车站被火车压住，身受重伤。这名男孩据信11或12岁，腿部严重受伤，被送往皇家儿童医院救治。一名男子因涉嫌在布里斯班北部一座清真寺内进行言语威胁而被起诉。两名被中国监禁11年的美国公民的家属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力促他们获释。英国首相斯塔默向他的政党和选民发出恳切呼吁，希望他们继续支持他，避免他所说的只会带来混乱的领导权争夺。欧洲歌唱大赛已经拉开帷幕，数千名歌迷和表演者齐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开幕式游行。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21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0: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做客今天热线节目的嘉宾呢是郑伟俊律师。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 0448-799-323 来参与节目，向郑律师呢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林女士是吗？喂，林女士您好。
1: 您好，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您好，郑律师好。有一个关于房屋租赁的问题，那我出租了一个 house， 然后，这个租客要求我去修我的 solar system。在出租的时候呢，在 contract 和那个 condition report 的时候，都没提这一块，因为我买这个房子10年前的时候也没注意到他的工作不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他并没有影响这个租客的生活，比如说水电呐什么之类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有没有责任一定要修呢？
2: 最主要就是看你这个租赁合同有没有写说是你是提供这个 solar panel 的那个电给那个租客，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他不一定要，这他要求你去修的话，你可以不理会，因为这你租那个房子的时候，你是没有提供是有那个 solar panel 的。可是除了这个合同之外，你可能也是要看一下当时你那个中介帮你出租的时候打的那个广告，如果那个广告也是有写的说是有那个 solar panel 的话，就算合同没写，也会可能会让租客误导说只是有包含在里面的。
1: 那个租房合同、租房广告、租房合同和 condition report 都没有提，我相信是中介也是没就忘说了这个事，然后我也没有这概念，所以就谁也没提。
2: OK， 明白。那如果没有提的话，那是严格来讲，因为合同没写的话是不需要是去修的，可是对，是在他搬进去那个 condition report 也是要写说这个solar panel 是不是有包含在里面，或者是有没有需要维修，所以这个的纠纷的话其实没有说很黑白的清晰，就主要是看说当时这个租客搬进去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他说过是会有那个 solar panel， 因为如果是有的话，那导致他选择你这个房子，因为他觉得电费会相对比较便宜的话，那这个可能会他可能会支持他要求你去修的这个证据。
1: 好，如果要是没提的话，就是默认没有，是吧？
2: 一般是这样子，对。
1: 好。那谢谢您，
0: 谢谢林女士这个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向郑伟俊律师现场咨询您。

0: 到有疑问的法律和移民签证等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你好，律师，
0: 你好，
1: 主持人，我是，一位朋友呢，他最近碰到一件麻烦事情，他什么呢？他就是那个装了这个储能电池，储能电池的话呢，装完之后呢，他回国，他不在家里面，本来的话呢，就说他以为这个电池装完以后呢，就像他这个电池公司说的。每天他也有太阳板发了电储能，储存起来以后的话，结果等他回国的话，因为他家里人也不太关心这个事情，他就发现过去这两个月从电池装完之后的话呢，这个电池的话呢，不是像电池公司说的这种什么自发自用的模式，而是每天呢这个电池啊就像打摆子一样，它是40度的电池，它就三个小时充满，然后又三个小时放掉。就是他初步估算一下，一天的会损失将近30澳币，那么这两个多月的话呢，就将近2000澳币了。他这个电池的当时的合同价大概5000多一些，那么他现在呢，他只是付了一部分的合同款，他就这个事情就找电池公司要交涉，看这个如果能够协商的好协商，如果协商不好的话。怎么用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
0: 益？赵先生，您的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哈，不知道郑律师有没有听明白？
2: 好，大家开始可以，就是，这里他们帮你装了那个电池之后，就是，首先要看他们去跟你那个朋友去解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舞蹈性的一些说辞。可是你也是要让你朋友去了解说你装了那个电池之后它一般会有一个软件是给你下载到手机上的，那你就是这个管理的管制这个电池的话，有可能是它会自动帮你去卖掉，或者是它会保存给你晚上用之类的，这个设置的话也是需要你的朋友去了解清楚，是如果他装了，他的确是有那个装电池的那个公司所说的那个功能，只是说他没有启动，因为他没有去连接那个 app 来去设定这个装置的话，那这个就可能不能去让他们去负责。可是如果他们所说的那个情况是不能设置的，而且是跟你朋友原始的那个这理解是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取证的这个过程，然后到时候就是看这因为它的舞蹈性的成分有没有这方法通过比如说 NCAT 之类的来去讨回一点点原始安装的那个钱，或者是弥补你的朋友的损失。
1: 哦，对，他是后来明确了的，因为他另一个朋友哈也是在用这家产品，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你刚才说的对，他有这个电池管理的软件，他是在这种是自发自用的模式的话，是不会这种大范围的全部放电或者充电，他后来的话呢，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的话呢，跟这个电池公司打电话什么的，一直交涉。那边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是得到另外一个说中文的电工朋友的指导吧，然后他才发现是这个电池方电就是电池安装方电工这方面的话呢，叫什么专业术语搞不清楚，就是接线在电表的接线是有错误的。他也有
2: 你说那个电线是有错误是吧？这个安装的时候
0: 电表接线有错误。
1: 他安装的就是很容易犯了一个错误，然后他们是这个是，就是说可以明确，他也有证据，就是说，是这个安装方的这种失误导致的这种两个多月的损失。他在软件上他尝试着设置，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让他充电就自发自用，他还是这种打摆子一样。而且你知道他从电网买电是2.5毛，然后卖出去呢就成了1分钱了，所以说这种如果说自己设置也不可能搞这种荒谬的行为。
2: 对，所以如果是设置的问题的话，那这个就可能不能去向那个电工那边去追讨这个责任。可是如果是他安装的那个线路原始的那个问题的话，而且是需要你去找第三方花费

0: 来去修补的话，那你可以通过那个第三方帮你修补的那个人写一份报告，就是说当时他检查了之后发现了有哪些错误，然后怎么样去弥补，然后相关的那个费用，你就可以把那个费用加上至他因为安装错了那个时间段的那个损失，来去跟原始安装的那个电工那边去追回责任。他们那边的话都是电工都是有自己的相关的那个保险跟那个跟那个赔偿的这个流程的。那如果通过这个还是直接跟他们还解决不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去 NCAT 那边去要求他们协助你这个投诉。
1: 我在维州这边的话是叫什么 VCAT
0: 啊，叫 VCAT， 对，叫维州就是 VCAT。
1: 哦，就说可以找 VCAT 去申诉自己的主张。
0: 对。
1: 好的，
2: 谢谢。
1: 好好好，
2: 张先生为朋友咨询啊，祝您和您朋友顺利。听众朋友，新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稍后呢，马上继续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你不得行吗？要提供进入，就是如果不进入呢，就要罚款。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电工进来的时候，我有没有权利要看一看这个电工的ID呢？
3: 电工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小卡，是他们注册为一个这周管制的这个注册的那个电工的这个卡，那跟一个驾照很类似的，可是就是会列明他的那个名字跟电工的一个号码。 那如果他是要进行制电工的那个工程的话，你是可以要求他去提供相关的这个证件给你看的，这不是说他的那个个人的这驾照之类的，可是他的那个电工的那个证件你是可以要求的。
2: 如果他没有提供这个电工的证件给我看，我可不可以拒绝他的进入呢？
3: 你是可以拒绝，因为，如果他是要进行电工的工程的话，必须是有执照的人才能去才能去做的。所以，如果你不满意，他是有带相关的这个那个执照的话，你是可以拒绝他。如果我拒绝了，但是呢，那就又罚款了。 罚款的通知是怎样收到的呢？是由那一个单位发给我的呢？是不是像邮局寄来，还是在我的那个住所的门缝里，如果在住所的门缝里，收入一张罚款，我可以不去理吗？如果他是真的是像邮局寄来的罚款，我是能愿罚款，因为我是没有提供进入。
4: 郑律师，关心郑律师跟我们一句话解答一下。
3: OK，
4: 郑律师，您解答一下一句话。一般是会寄到您的那个邮箱里。如果审相关的罚单的话，是会寄到您的那个邮箱里的，所以不会是说这放在您的那个门口之类的。时间关系，供林女士参考哈。祝您顺利。 节目最后，我们先提醒您，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的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感谢郑伟军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今日是 5月12号星期二， 大家早晨，我是温楚良。
3: 大家早晨，我是林晓晴。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 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Kulin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u Wuren 以及所有过去或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 我们亦向各位听众身处的所有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介绍一下今早的节目， 在时事议话里面， 我们会分析为什么工党甘愿冒政治的风险， 都要对负扣税和资本增值税进行改革呢？
3: 而香港快讯入面会

0: 同大家讲下，有网络教育平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全球都有教育机构受到影响，香港都有最少5间嘅院校就事件通报私隐专员公署。
1: 苏智达姨姨会讲下100岁嘅艾登堡爵士点样用一把声音改变世界观看自然嘅方式。
0: 而在人物志就请来音乐治疗师岑明恩 Josephine 分享一下自己是为什么会由一名犯罪学的教师加入音乐治疗师的行列，他都会讲一下业界对于政府提出的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有什么想法。
1: 10点之后的第二次广东话节目有迷思放大镜、神州快讯和现在等你 call 的 topic。 今天的嘉宾是墨尔本肠胃科及肝病科专科医生 Robert Y. Chan 陈勇明，和大家讲一下肠癌筛查的重要性。
0: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由胡天恒为大家编播的新闻财经和天气报告。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财案今晚公布，有会计师话外界盛传的税制改革对楼市影响不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是岌岌可危。另外，特朗普是明晚开始国事访问中国三日。今日是2026年5月12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先同大家关注一下，联邦财政预算案将会在今晚公布。财长已经预告，政府将会对住屋相关税制进行改革。外界盛传，改革将会包括资本增值税和附扣税制度。本台就此访问了广东话社群的意见。住在雪梨的港人化名阿斯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他现时手上持有三套投资物业，都享有附扣税的税务优惠。他认为附扣税对中高收入人士有吸引力，但税制改革不会改变他的投资方向。
1: 大方向其实是不会变的，但当然啦，如果他有这件事，可能我会令我冇咁大风险啊，或者每一样嘢都会諗多啲先会去做咁样囉。即係如果我想增持嘅话，可能就会 hesitate， 即係可能就会再考虑下先囉。其实反而真係因为係一来而家利息加息啦，咁我会觉得例如果我而家有笔钱我想增持嘅，咁可能经济不稳啊，或者係佢加息啊，反而呢啲因素会令我 hesitate 去唔增持囉，即係未必係因为呢个政策囉。
0: 而政府就希望解决年轻人难置业的问题。不过注册会计师梁伟斌就说，两种税制的改革长远都是会进一步推高楼价。
2: 一啲投资人嚟讲，其实短期嚟讲信心系会有啲打击，但系长期嚟讲其实系唔会有咩影响。我觉得会进一步刺激房地产市场嘅上升，因为佢而家系压制供应，等于系呢两个决定其实都系会推升房价上升，因为系好多人佢会可能会增加佢持有房产嘅呢个时间啦。而亦都係抑制咗好多新嘅投資人進入去呢個房地產市場。其實對於政府嚟講，未必係一個好嘅政策嘅改變，因為實際上佢哋嘅呢個印花税收入其實亦都會減少嘅。
0: 有關更詳細嘅報導，請留意 SBS 廣東話網站。而聯邦政府就預計未來幾年嘅財政赤字將會比原先估計減少449億。财长查默斯今晚将会公布他任内第五份财政预算案，其中澳洲年轻人的住屋问题将会成为重点的议题。虽然查默斯已经确认今次预算案在未来四年的财政预测里面仍然未能够恢复盈余，但每年的预计赤字都会较去年12月的年中经济与财政展望有所收窄。去年底公布的中期财政报告预测 ,2025-26 以及是 2028-29 年的财政年度期间，累积赤字大约是1430亿元。经济学家原先已经预料，受税制增加带动，政府财政状况将显著改善，而伊朗战事带来的经济影响亦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查默斯说，预算改善主要是来自政府推行的节流措施和控制开支。而绿党在联邦预算案公布前就批评政府，说工党将国防开支置于基本公共服务之上，

党表示，政府应该优先加强医疗、房屋、残疾支援服务，而并不是增加军事开支。绿党参议员华达斯批评政府针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截流措施，说在生活开支危机底下，弱势社群正是被遗忘。而联邦政府就回应说，有关预算截流措施是为了确保国家残障保险计划长远可以持续，同时仍然会持续拨款给基本服务和国家安全之上。有关预算案的更多消息，请留意阵间的时事热话。其他本地的消息，从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上撤离的澳洲人已经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四名澳洲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已经在当地星期一晚6:20由特内里费岛出发前往珀斯，机上亦都有医护人员随行。目前所有乘客都未有出现病征，但抵达澳洲之后仍然需要接受隔离和健康检查。卫生部长布立说，相关措施属于预防性的安排，有关人士将会在珀斯附近的一个地方接受最少3星期的隔离。涉事邮轮红迪厄斯号早前爆发疫情之后，已经有3名乘客死亡，包机预计将会在本周稍后时间抵达珀斯。新州小镇年初发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在新州西部发现一具相信是属于案中疑犯英格拉姆的遗体。年37岁的英格拉姆自今年1月开始一直被警方追缉，他涉嫌在 Lake Galileo 附近枪杀3人。英格拉姆的遗体是国家公园及野生动物管理局人员在 Round Hill Nature Reserve 进行野生动物控制工作期间发现的。助理警务处长霍兰德说，事件或者可以为社区带来一定程度的释怀。警方又说，在附近发现的车辆正是英格拉姆在今年1月枪击案之后驾驶离开当地的那架多功能用途车。一名男子涉嫌在布里斯本北部一间清真寺作出言语威胁，被警方起诉。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日朝早，他们接报说一名男子在 Blade Hills 的塔克雅清真寺那里向在场人士作出威胁，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涉案男子就在警方到场之前已经离开。他被控制造公众滋扰及扰乱宗教场所被捕。清真寺董事会就说，事件令在场信众感到恐惧和不安，而这个已经是过去6个月之内第4次针对该清真寺和他们的会众的威胁事件。涉案的男子将会在5月22号出庭应讯。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嘅回应系愚蠢之后，又认为美伊嘅停火协议目前系岌岌可危。伊朗喺星期日对美国嘅停战方案作出回应，重点喺结束所有战事，包括以色列喺黎巴嫩针对真主党武装分子嘅战事。同时伊朗亦都要求对战事的损失作出赔偿，并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要求美国结束海上封锁，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取消对伊朗销售石油的禁令。美国早前就提议在对包括伊朗核计划在内的一些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展开谈判之前先停止战事。特朗普就話無法接受伊朗嘅回應。特朗普話佢認為現時同伊朗嘅協議係其中最脆弱嘅一次，佢亦都認為停火協議係岌岌可危，就好似醫生對病人嘅家屬話，佢哋嘅親人只有大約1%嘅生存機率。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聽晚開始國事訪問中國3日。他昨日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售武问题。

0: 因为他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而这个是两人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并认为习近平会比他更多提及台湾问题。特朗普又说不认为在他任内会爆发台海冲突，重申他和习近平关系很好。有华府官员就预告习特会亦都会在讨论伊朗、人工智能、核武和稀土等议题上是会有所详细的讨论。同时有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今次亦都会有17间美国大企业的行政总裁和高层随行，包括 Tesla 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的库克和波音飞机的奥帕特格，应该是奥特伯格等。英国首相施纪贤向他的政党和选民发出恳切呼吁，希望他们继续支持他，因为他认为如果出现争夺党魁的情况只会带来混乱。在上星期的地方选举入面，施纪贤所属的工党遭遇了30多年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败，而之后四名部长助理宣布辞职，同时亦都有一名前初级部长威胁说，如果施纪贤不能够带来彻底的改革，他将会寻求争夺党魁一职。施纪贤就说他正推行一些政策，其中包括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认为这样将会是未来发展的基础。
1: I know that people are frustrated.
0: 施纪贤说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和政治感到失望，有些人亦都对他感到失望和质疑他，而他亦自知需要向他们证明他们是错的，而他们就说自己一定能够做得到。泰国前总理他信因为与贪污相关的罪名服刑8个月之后获释，他最初被判监8年，之后获减刑至1年。当局表示由于他年纪大，同时在狱中表现良好，而再犯的风险亦都较低，因此获得假释。跟住是体育消息，西甲联赛卫冕冠军的巴塞罗那上个周末以主场2-0击败宿敌皇家马德里之后，锁定了他们第29个联赛冠军，并以巴士巡游庆祝夺冠。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701点，是跌了42点，总成交是66亿。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CSL 收市报100.75，是跌了19.13。BHP 收市报58.33，升了3.8。联邦银行收市报174.01，是跌了1.9。世泰银行收市报37.12，是跌了3.2。Macquarie Group 收市报239.34，是升了1.1。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9,704点，是升了95点。恒指寻日收报26,406点，是升了13点。上证综指寻日收报4,225点，是升了4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250，对港元5.6762，对人民币是4.9272。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3度。墨尔本朝早大雾之后转晴，最高21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4度。珀斯阳光普照，最高27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最高24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9度。达尔文亦都系间中密云，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9点半会再有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唔该晒胡天恒噶。一阵间休息过之后咧，时事热话会讲下，咁点解工党甘愿冒政治风险，都要对负扣税同埋资本增值税进行改革？
1: 提升你嘅技能，改善你嘅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1: 咦，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People who have an experienced
3: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4: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请在 Facebook 分享我们的故事啦。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晓晴早晨，
7: 温卓良早晨，大家早晨。
6: 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咧，今晚黑就会宣布嘅联邦财政预算案啦。咁就其实咧就我哋而家生活开支即系好高啦。咁啊，当然啦，政府会谂出一啲纾困嘅措施。不过咧，我相信大家最关注就系咧，政府咧准备改革呢个负扣税啊，即系 negative gearing 同埋资本增值税嗰个折扣啦，即系咧 capital gains tax discount 呢两个系一个烫手山芋啦，可以讲。咁啊，长期都系受到争议噶啦。
7: 系啦，咁咧今次政府咧就提出呢个改革咧，就被视为呢个总理阿巴尼斯上台以嚟咧最大胆咧，亦都系最具政治风险嘅改革嚟噶。咁咧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前工党党魁索顿咧就曾经喺2019年嘅大选就曾经提出类似嘅主张，但系咧最终咧佢喺一个外界觉得佢唔可能会输嘅情况之下咧，就喺联邦大选入面败选收场，令到唔少嘅工党人咧视呢一个改革呢两个税项咧系一个政治禁区。
6: 是啊，咁其实呢，嗱，你话2019年啦，咁而家2026年啦，咁相隔即係7年嘅啫。咁工党政府点解决定重新触碰呢一个政治禁区呢？其实呢，除咗系出自呢一个财政嘅考量之外呢，仲系澳洲社会对于呢个住房啊 不平等嘅问题嘅情绪呢，似乎呢出现咗重大嘅转变。
7: 是啦，咁头先有提过啦 ,2019 年呢，咁索顿就输咗啦。咁佢呢当时呢就系提出咗限制负扣税净系用喺新楼啦，同埋削减资本增值税嘅折扣，咁同今次呢咁后讲緊话政府可能改革嘅内容呢都系差唔多㗎。咁呢当时呢索顿嘅政纲就俾两党联盟就猛烈批评啦，话佢系想打击中产，令到楼价暴跌。咁时任嘅自由党政府呢就好成功啦，咁批评工党呢就指佢呢其实系向呢个家庭财富开刀啊。咁之后工党呢就输咗啦，咁佢哋呢就总结呢个败选教训嘅时候呢，一度认为呢澳洲嘅选民呢其实呢系唔愿意放弃呢个楼市利益㗎。但以上种种咧，到今日咧已经政治后就唔同晒咯。
6: 哎呀，咁其实咧，你睇翻过去20多年以嚟啦，咁澳洲楼价嘅升幅咧，远远系抛离咗我哋工资嘅增长嘅。咁年轻一代咧，其实而家好难就靠自己嘅收入咧去置业嘅。所以咧，我哋有个 term 啊，叫做 Bank of Mum and Dad， 即系父母银行啊，逐渐成为咧啲首次置业人士嘅主要资金来源啦。不过咧，就唔少嘅经济学者都警告话咧，其实澳洲咧正由一个强调机会平等嘅社会啊，逐渐演变成为咧呢个房产财富细集化嘅社会。咁基本上咧，如果自己屋企人咧冇呢个资产去支持嘅话咧，佢哋好难系入咗啲即系上车啦吓，咁进入呢个楼市噶。
7: 系啦，咁咧又有呢一个工党内部人士咧就向传媒放风啊指啦，其实总理阿巴尼斯咧早喺旧年年底咧已经开始同财长查密斯啦，同埋金融部长加拉格尔咧呢一啲嘅核心幕僚咧就研究呢一啲嘅改革方案。佢哋就认为咧，如果工党再唔处理呢个房屋嘅负担问题咧，就会面临呢个年轻选民嘅流失风险。另外咧，就系呢个绿党近年咧都积极主打呢个房屋议题啦。咁有一啲嘅选区咧，就系已经系由工党现任议员咧系即系个席位系由呢个工党就攞咗啦。但系绿党咧就见到有好强大嘅竞争力咧，呢啲边缘选区咧随时可能翻盘咧，都开始咧见到有威胁啊。咁啊，令到工党感受到压力咧，就觉得一定要处理呢啲问题啦。
6: 系啊，咁啊，如果唔系咧，即系随时呢个就系绿党吓，咁啊可能咧从佢哋手中咧攞到呢啲职位嘅，咁当然啦，同2019年相比啦吓，咁今次工党咧其实系一个你可以讲系一个赌注嚟啦吓，咁究竟会唔会获得选民嘅支持咧？咁其实咧选民结构同埋社会情绪，头先讲过啦，都出现咗改变啦。咁睇翻千禧世代同埋所谓意识世代呢啲年轻人啦，原来而家已经占咗选民系超过一半嘅数目噶咯。不过咧呢啲即系千禧世代同埋意识世代嘅选民咧，好多都

0: 未有置业啦，咁对现行嘅制度不满嘅情绪咧，咁啊当然啊高过上一代啦，咁啊所以咧连呢一个独立经济学家 Saul Eslick 都指出啦，咁啊工党今次即系可能第一次认为咧改革楼市税务嘅优惠咧，唔一定系会将啲即系票源流失，甚至基本就有可能系赢得更多票源嘅。
1: 系啦，咁除咗选民嘅一啲结构改变之外咧，另一个咧令工党咧决定呢个出招嘅理由咧，就系工党内部咧都认为啦，2019年同而家一个好大嘅分别咧，就系当年自由党政府虽然咧就即系当年自由党政府咧就掌握咗呢个执政优势啦，能可以集中呢个火力攻击呢个工党啊，但系咧今时今日咧反对党即系自由党仍然咧系喺呢个选举失利入面咧仲未恢复到元气啦，特别咧系啱啱过去星期六喺新州嘅呢个 Farah 联邦选区补选咧，就睇得出啦，因为咧一国党一举咧就由呢个两党联盟嘅票仓咧就轻易攞到呢个议席啊，咁啊就大家都见到啦，两党联盟最近嘅气势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弱噶。
0: 系啊，咁啊工党见到即系两党联盟气势咁弱啦吓，咁啊基本上咧而家推出呢啲政策啦，虽然其实你见到佢即系上个星期已经放咗风啦，会对呢个负扣税同埋资本增值税即系进行改革啦。咁啊，其实自由党有出嚟咧批评，即系阿陈密斯嘅立场咧，即系出尔反尔，话佢即系之前咧吓、啊，即系头先讲过啦，呢个系政治禁区嚟噶嘛，所以咧当年咧吓，咁啲工党嘅政纲咧就话唔会对呢一个负扣税同埋资本增值税进行任何个改革嘅吓。咁啊，而家基本上应该系会食言啦。咁啊，点解会食言呢？就系、是、因为头先都讲过呢一啲原因啦，咁啊，其实自由党都话陈密斯啦，咁啊之前又话唔改，而家又话要改革，咁啊究竟想点咧？咁当然啦，头先你话呢个赌注啦，咁啊究竟呢个赌注可唔可以赢到咧？咁啊大家今晚黑就会知道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陈密斯公布嘅财政预算案咧，咁啊未来几年啦吓仍然系赤字，不过咁讲，未来五年咧呢个预算嘅底线咧将会系获得450亿元嘅改善嘅，即系库房咧就应该可以得到450亿元嘅改善。不过咧澳洲整体嘅债务水平咧仍然接近10,000亿元啊，咁啊啲经济学家认为啦，政府譬如话喺 NDIS， 我哋一阵间有时间都会讲下啦，就系、是、国家呢、这个残障保险计划啦吓，咁、啊、会进行改革啦，咁、啊、例如咧重新即系再订立申请者嘅加入呢一个计划嘅资格嘅，咁、啊、原来咧如果今次改革成功嘅话咧，可以未来四年为库房节省高达350亿元嘅开支嘅。好啦，咁我哋讲下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一阵间咧有时间咧再继续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今晚嘅财政预算案嘅其他即系事情噶，咁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之后有香港快讯。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节目, 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 和我们聊一下吧。 记得 like 我们, 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2: 在今天的香港快讯里面， 我们驻香港的通讯员邓以焕 会跟大家讲一下， 有网络教育平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 全球大约有9000间教育机构受到影响， 而香港亦有最少5间院校 就这件事通报私隐专员公署。
3: 另外邓以焕还会讲一下港铁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完成了扩充， 会展出退役列车还新增了多个互动展区。 一起听一下这一节的香港快讯。
4: 各位， 网络教育平台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入侵， 被存取的资料可能包括用户的姓名、 电邮地址、 学生编号和用户之间的通讯信息等等。 全球大约有9000间教育机构受到影响， 涉及大约2亿7500万个用户。 而香港亦都已经有最少5间院校就资料怀疑外泄主动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当中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公署已经根据既定的机制展开调查。 有专家说，被盗取的私生资料可以被用于制作钓鱼网站，或者进行社交工程攻击，例如伪装成招生、手提电脑或者类行折扣、暑期工招募等的电邮进行诈骗。若果资料中涉及地址或者电话号码的话，更加可能引发人身安全问题。另外，这些资料亦都可以用于伪造证件或者办理网上理财服务等的不法用途。呼吁受影响的用户应该立即启用双重认证，更改密码和重要的资料，并且密切留意账户有没有可疑的活动。 至于院校就应该根据相关数字指引，主动向平台供应商查问清楚他们的安全措施，例如有没有做好数据加密和备份，能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技术控制权限等等，以加强资料保障。 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大埔宏福院大火引起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的问题。大律师公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审视竞争法、刑事法和其他方面的范畴。稍后会因应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 短期内可以考虑修改竞争条例，就严重反竞争行为引入监禁式刑罚，加重对个别人士的阻吓性。目前竞争条例就提出可以对违例公司罚款或者取消涉案者的董事资格，不过若果单扣罚款，部分商人可能会视为成本的一部分，导致刑罚失去阻吓作用。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就对很多人来讲是有差天共地的 分别。参考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等地严重反竞争行为的刑罚是介乎5年到14年监禁，认为香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的安排。工会又认为绝对有需要研究制定专门针对围标的法例，又相信立法不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反而能够确保有真正的竞争，对市民和企业来讲都是好事。 最后再同大家讲下港铁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完成扩充，除了继续展出4架退役的列车之外，亦都新增了列车模拟驾驶体验、模拟隧道维修和车模控制中心场景等的互动展区。参观者可以登上专为训练车长而设的模拟驾驶室，亲身体验驾驶基本操作，并且可以获得展览独家纪念品。 展览亦都新增模拟隧道维修和车模控制中心的场景，参观者可以了解

0: 铁路日常运作，小朋友更加可以试着模拟职员和工程人员的制服，在不同场景打卡留念。展览亦都有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出超过2500张经典车飞和八达通。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同自己有关的车飞，例如是生肖纪念车飞，给市民重温铁路的回忆。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1: 现在由胡天能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提要。联邦财政预算案将于今晚公布，财长已经预告政府将会对住屋相关税制进行改革。外界盛传改革将包括资本增值税和复购税制度。有住在雪梨的港人就认为复购税对中高收入人士有吸引力，但税制改革不会改变他的投资方向。而有注册会计师就说，两种税制的改革长远都是会进一步推高楼价。而联邦政府就预计未来几年的财政赤字将会比原先估算减少449亿。财长查默斯今晚将会公布他任内第五份财政预算案，其中澳洲年轻人的住屋问题将会成为重点。而绿党就在联邦预算案公布前批评政府，说工党将国防开支置于基本公共服务之上。其他本地消息，由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上撤离的澳洲人已经乘坐政府安排的包机离开西班牙加纳里群岛。四名澳洲公民、一名永久居民和一名新西兰公民已经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由特内里费岛出发前往珀斯，机上亦都有医护人员随行，他们都未有出现病征。一对由叙利亚返澳被拘留的母女因为涉嫌劳役罪行将继续被还押，两人押后了保释的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由明晚开始国事访问中国三日，他昨天在白宫向记者说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事务问题。这节新闻提要报道完，交回给两位主持。
2: 好啦，唔该晒胡天恒噶，咁胡天恒喺十点钟有另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噶，咁时间嚟到数字大意义啦，咁100岁对好多人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已经跨越世纪嘅人生里程碑嚟噶。
3: 系啦，但系对咧呢个大卫艾登堡爵士嚟讲咧，咁呢一个100岁嘅数字咧，唔止系年龄啊，更加似系一段咧人类重新认识地球嘅历史。
2: 是啊，咁由黑白电视机年代开始啦，咁啊 ,Sir David Attenborough 就用咗超过70年嘅时间将森林啦、海洋啦、冰川啦同埋野生动物呢带到全球观众嘅眼前。
3: 咁近年嘅佢呢更加由介绍自然慢慢呢变成向人类发出呢一个环境警告啊。咁今集数字第二呢，我哋同事蔡依文就会讲下100岁嘅艾登堡爵士呢点样用一把声改变世界观看自然嘅方式。
4: 一百岁这个数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代表着人生一个极罕有的里程碑，但是对于英国广播人、自然历史节目主持人、一个一直致力向公众介绍自然世界奇观的大卫艾登堡爵士 Sir David Attenborough 来说，一百岁就不只是生日，可能更加似一条时间线串起着电视、自然、科学、环境危机以及人类怎样重新认识地球。就在上星期5月8号艾登堡爵士迎来100岁的生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为他准备了特别节目，亦都为艾登堡爵士举行音乐会，全球各地亦都有观众向这位自然世界的声音致敬。但如果只是用长寿来形容他当然就不足够了，因为他的100年刚好就横跨了人类影像科技最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纪，由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由菲林摄影到高清 4K 无人机深海摄影，由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面见到远方的动物，到今日我们透过纪录片可以看到冰川融化、珊瑚白化、塑胶污染和气候变化。艾登堡爵士的人生几乎是用镜头陪住全世界睇住地球呢一个世纪里面嘅变化。佢嘅电视生涯可以追溯到去1950年代，喺1952年佢加入 BBC， 1954年电视节目 Sue Quest 播出。其实原本佢冇打算成为镜头前嘅主持人噶，但系因为节目需要，佢就一步一步走到去观众面前啦。 呢一部亦都改变咗自然纪录片嘅历史。当时嘅观众未必有机会亲身去到非洲、亚洲、南美洲亲眼睇一啲野生动物，而艾登堡爵士就带住摄影机去到世界各地，将丛林、海洋、沙漠、冰原带到去普通家庭入边。去到1979年，电视节目《Life on Earth》播出。这一套系列成为他事业的重大转捩点，不单只是介绍动物，而是用故事方式讲述生命怎样演化，怎样适应，怎样在地球上面延续。后来的电视节目《蓝色星球》《The Blue Planet》《地球脉动》《Planet Earth》等等，令自然纪录片变成一种全球的语言，即使你未必记得每一集的内容，都可能记得他把声平静、清晰、充满敬畏感。这个就是艾登堡爵士的特别之处，他不会用夸张的语气令人震惊，而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方式令你愿意停下来，看清楚一只昆虫、一条鱼、一片森林和一座冰山。而去到近年，艾登堡爵士的角色就慢慢由一个介绍自然世界的人变成警告人类的人了。他早期的节目很多时候都是展示自然的壮丽和神奇，但近年的作品越来越直接地指出，自然世界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活动、气候变化、过度捕捉、栖息地破坏，正正是改写着地球的未来。而今年他100岁生日，英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亦都向他致敬，将一种新发现的黄蜂物种以他命名，表扬他多年对自然界的贡献。艾登堡爵士的人生见证着人类怎样透过电视认识自然，同时他亦都提醒我们，见到不等于是理解，而理解亦都不等于行动。这一位英国国宝级的自然科学家在上星期迎来八岁寿辰。
5: I had rather thought that I would celebrate my 100th birthday quietly.
4: 我原本以为会静静地度过八岁生日，但是似乎大家就不是这样想了。我收到由幼稚园团体去到护老院长者以至不同年龄层人士的祝福，令我深受感动。虽然没有办法逐一回复，但是都衷心多谢大家。
5: I simply can't reply to each of you all separately, but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most sincerely.
2: 系咁，我亦都多谢阿 Sir David 啦吓。咁啊 ，Sir David 话原来100岁啦，真系估唔到啊！听咗佢即系做电视旁述啦吓，呢一啲即系生态嘅一啲纪录片啊，咁耐啦，咁都唔知原来年纪已经咁大噶啦。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啊，翻嚟之后有人物志噶。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0: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

0: new SBS music station is here.
1: SBS Pop Euro.
0: Filled with Eurovision hits non-stop.
2: You want more?
1: The hits you know and the hits you'll want to know.
0: On DAB Radio, online,
1: the SBS Audio app,
0: and SBS On Demand.
3: 而咁样开始，所以其实系用咗好长嘅时间去筹备即系呢件事咁样。
4: 即使带住咁大嘅热情，不过好可惜喺政策转变同埋经营环境冲击之下，佢喺旧年亦都不得不关闭实体嘅治疗中心，必须改为网上同埋流动嘅形式继续营运。
3: 实在冇办法去继续维持做生意嘅呢一种嘅压力啦，咁而且同埋发觉当喺唔确定嘅一啲嘅政策改变底下去经营一盘生意嘅时候，我发觉我好多嘅心思咧都摆咗喺生意，可能系商业上边，倒翻转头我可以摆喺放喺临床上边啊，治疗质素方面嘅空间咧就越嚟越少。其实我自己一路都好强调一个有高质素嘅治疗先系即系最重要嘅，而我另一个谂法就系觉得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其实经营一盘生意或者我哋叫 private practice 只系其中一个平台啦，为社区提供音乐治疗服务，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咁我唔想令到自己做音乐治疗师呢个热情冇咗，事后转换另一个平台咁样，忍痛之下都系要即系关闭呢个实体嘅诊所咁样。
4: 不过回想当初佢经营呢一门嘅实体生意，所面对嘅挑战亦都唔少。佢自己都话，从来冇人教佢点样做生意。
3: 喺我哋音乐治疗嘅训练里面咧，根本唔会有人教你做生意嘅。我哋嘅训练系集中喺临床上面嘅训练，咁所以呢啲嘢全部都系摸着石头过河，即系自己一路学一路去做，甚至乎系一路去make mistake， 一路去学习咁样。再加埋本身我自己都系一个移民啦，我嚟咗澳洲就系十年时间啦，就是、我嚟读书就系我移民嘅时间。咁变咗对于澳洲好多嘅法例啦、税务啦，全部都唔识嘅，呢啲全部都系一路咁样去学习翻嚟咯。咁但系我谂有一个好幸福嘅地方就系、是，其实喺呢度嘅华人团体，甚至乎香港人嘅 network， 其实好好嘅。即系只要你愿意 reach out 嘅话，咁就开始慢慢有呢啲咁嘅资源啦，呢啲嘅 network 啦，喺当中慢慢去学习点样做生意咯。
4: 要经营一门生意，需要重新学习，但系经营老板同员工之间嘅关系，亦都往往为 Josephine 带嚟一定程度嘅挑战。
3: 有时喺做老板同埋做一个临床督导嘅角色咧，系会有啲冲突嘅，因为我哋系一个好细嘅团队啊，所以我冇乜资格去请 practice manager 啊呢啲，即系可以帮我做管理层面嘅嘢啦。咁所以有时当喺执行一啲嘅 policies 或者甚至乎纪律嘅操守嘅时候咧，咁我就要同时兼顾两个角色，就会有时有冲突。即系我举个例，譬如我成日话我好有心去培训双语嘅治疗师啫，但我依然坚持治疗师系要有一定嘅质素嘅，所以其实近年我一路请嘅同事都系可能一啲新毕业嚟自香港、台湾、亚洲区嘅一啲嘅治疗师啦，咁要花喺佢哋身上临床督导嘅功夫其实系好多嘅，但系我对佢哋嘅要求亦都有相当嘅，因为我想俾我哋嘅社区知道，哦，音乐治疗嘅质素系咁样的。但系有时喺提供高质素服务同埋一啲头先话即系 policy 上边咧，就会有啲冲突啦。譬如如果个同事佢真系可能哦未达到标准。甚至乎我讲得白啲，可能佢会流失客户，咁我都要執行纪律，就会有啲困难啦。再加埋其实即係近年嘅员工可能有需要我俾一啲嘅情绪价值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嘅时候，我有时会觉得係有啲困难。
4: 处理员工嘅问题， Josephine 最大嘅武器就係佢作为教师同音乐治疗师专业为佢带嚟嘅沟通技巧。
3: 沟通咯，要好大量嘅沟通，同埋即系将心比己，因为我大部分嘅员工同我一样，都系一个移民嘅身份嚟到呢度去作为一个治疗师。睇翻以前我都系行一条咁样嘅路嘅时候，咁就可以知道其实佢哋需要嘅系啲乜嘢，咁就提供适当相关嘅一啲嘅督导同埋支援咁样咯。
4: 虽然同时要面对政策嘅转变同埋经营嘅困难，但系 Josephine 从来都冇谂过放弃音乐治疗之路。
3: 是好难嘅，咁但係呢，我唔觉得我做音乐治疗师呢一个身份或者呢个热情会减少咗，倒返转头，因为呢啲困难其实係俾咗个机会我去反思我做呢一行嘅热情。好似头先话，其实一个生意或者一个团队只係提供服务其中一个平台，咁我要话俾自己听，我当初个初心，我做一个音乐治疗师，其实系为咗啲乜嘢？其实系有少少逼咗我自己去学，原来仲有其他方法嘅。即系因为过去嗰几年有 NDIS 嘅资助啦，咁可能其实收入一路都好好，工作亦都

0: 相当顺利。咁但系呢一啲嘅挑战咧，倒翻转头就系逼咗我去学哦，原来其实我仲有啲咩方法去个社区嘅唔同嘅位置或者其他嘅资源去继续提供服务。我谂热诚系冇减少嘅，虽然个挑战系继续咯。
1: Josephine 面对挑战同埋改变都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当初佢转职做音乐治疗师，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转变。
0: 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在大学的讲师来的，做关于犯罪学的导师的。没有音乐治疗的相关背景，但是我来读之前呢都做了很多的资料搜集才决定 commit 去做这一行。是啦，即包括譬如自己去做一下义工啦，又或者是读很多即是细细碎碎的一些的 course,make sure 自己是真的 commit 去这个行业。咁在香港可能开始去认识香港的音乐治疗。或者甚至乎我认真到当时未开始读呢，都已经去参加一些世界性的音乐治疗研讨会，去明白这一行是什么，即是认识里面的人物。
1: Josephine 也解释音乐治疗师的梦想其实一早已经在他内心萌芽。
0: 我现在做了音乐治疗师10年，我用了10年时间去筹备，我想差不多20年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就是我由小到大有弹琴啦，其实是来自我自己的翻译教会啦。有一些 Auntie 请我教他的小朋友弹琴。那个 Auntie 跟我说，姐姐你教他弹琴啊，因为没有人肯教他。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小朋友有自闭症。当时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临床技巧，只是纯粹有一个心。那就落了很多功夫自己去想下方法怎样教他啦。教得好这个小朋友之后，那个家长又介绍一些他的同学仔给我啦。那慢慢就储了一些有特别需要的小朋友，即是在教琴的这个 part time 的工作上面，在香港的时候。那另外就开始即刺激了我想，咦，是说这些小朋友在音乐里面的反应和成长是很不一样的。那跟着另一个原因令我走入音乐治疗这个行业呢，就是我在监狱度做义工的。其中在音乐这个环节，我又见到音乐怎样去帮助囚犯去表达他的情绪，甚至乎令到一些大男人都能够被融化起来的。那这个又刺激了我想，其实音乐是一回什么事呢？
1: 不过犯罪学教师的技巧和音乐治疗师都可以说是几不同。而对于Josephine来讲，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是他需要学习怎样做一个真正的聆听者。
0: 我想我做一个大学导师的时候呢，我最主要的职责呢就是刺激我的学生去讨论。我成日讲话我最叻就系即系刺激佢哋闹交嘅，喺社会学上面嘅一个叫批判性思考。明明你话 A， 我会问你点解唔可以系 B， 咁系一个好批判性嘅一种嘅沟通模式嚟。倒翻转头做一个治疗师咧，我要系放低自己去好认真、无条件咁去听我嘅参与者，甚至乎观察我参与者嘅一啲嘅行为或者佢哋嘅想表达嘅信息，咁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1: Josephine 过来澳洲读音乐治疗，亦都奠定佢日后移民之路。因为佢喺读书期间亦都认识咗佢嘅先生，而佢亦都感激佢嘅家人喺佢移民同埋改变职业嘅事上面无限量嘅支持。
0: 我好好彩，我嘅家人全部都系好支持嘅。我嘅父母从来都系好放手俾仔女去做佢喜欢嘅事。咁至于我嘅朋友咧，个个就好羡慕我系因为一个梦想而勇敢行出去啦。我谂喺香港好多人都会孭住好多唔同嘅职责啊，甚至乎系喺财务上边哦，譬如供紧层楼呢样嗰样咁样，而好难真系行出去 for 自己嘅一个嘅所谓梦想。咁但系当刻嘅我就决定，唔嚟啦。我为咗我想出国读书。为了读音乐治疗这个梦想，我就走出去。因为我认识了我先生，他是本地人，所以我是少数一个很比较方便的身份，我就留下了。
1: 离开一个从事了十几年的职业， Josephine 又有没有唔舍得佢以往嘅工作咧？
0: 唔舍得共事嘅人系会嘅，因为我喺我之前嘅工作岗位，我喺香港大学做导师都有16年嘅时间啦。嗰班全部都系我一齐读书、一齐工作、做研究嘅同事，咁呢个会系有嘅。而我有参与警察学院嘅教导嘅工作咧，都有8-9年嘅时间啦。但系有冇唔舍得咧？我又唔觉得嘅，因为我觉得人生去到一个位呢，我想我的工作是再有意义一点，我想再直接一点是帮到人，即是我的对象是我的参与者，我再直接一点去帮助到他们的成长。
2: 好啦，咁好多谢我哋同事梁艳光啦，咁同埋呢就係呢个 Bilingual Music Therapy Services 嘅老板岑明恩啊 ,Josephine 嘅。咁似乎呢 ,Josephine 呢好有心啊。咁究竟呢就係 NDIS 呢将会面对一啲咩改革呢？咁今晚黑呢就自会有揭晓㗎啦。咁大家可以上网收听返以上一节人物志嘅，我哋嘅网址就係 sbs.com.au/